0: 近时间我们6月份开始就要办签证了啊，朋友们准备一下签证的各种各样的资料了，所以抓紧时间赶紧的把这个名额定下来啊，迟了到时候我们会匆匆忙忙，抓紧时间来咨询和报名。咨询的方式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字母就能找到我的微信了。小 M 说我想听相思谣，其实张含韵这个版本的没有，但是原唱魏于慧的版本倒也不差。在欧洲的街头唱江南味儿特别明显的这种歌应该不太合适啊、哦、但是唱戏腔我觉得中西合璧更美。
1: 没有他在身旁有何风光，
0: 我的猜测啊，我倒不是对小孩有什么意见啊，我只是说小孩可能他们有的时候他们不够成熟嘛，他们是小朋友嘛，所以他有的时候隔着屏幕可能会把人性当中那一个不太好的一面呈现出来。而如果是小孩说这些话，其实有的时候等他走进社会，等他心中的这个真善美的这个序列建立起来，他或许在看待很多事和人的时候就不会这么恶毒，或者说这么恶意揣测。最可怕的是如果说是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人还在这样就是恶语相向对别人，那才是最可怕的。可是我总是不愿意相信大家都经历过风雨还要对别人进行恶语相向，对吧？所以很多人说其实应该要有一个好的氛围，尤其是网络上的氛围。那这次这个新闻爆出来之后，我看大家的讨论啊，一边旗的就是站在一个我们都认为是对的方面，那心里面就很踏实，对不对？那么个别的那些就是心里有些阴暗或者说实在是不懂事的人说的这些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当做啊，未来他们会变得更好的一种可能啊。小 M 说说这些话的人就吃太饱人太闲啊啊。这个白天大哥说最近茶叶快喝完了，龙井茶现在这个情况，想再买一斤的龙井。好呀，你可以就是继续，我不是给你的那个内购链接，你不是进那个平台了吗？你继续给阿叔的企微发，你说龙井茶还有啊，我在后台把那个就是相关信息发给您好不好？你在企微当中问啊，要不要喝龙井茶，就是还是我们那个内购平台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好的茶叶的啊。我来搜搜看啊，最近看这个茶叶有没有，大家有空的话都进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啊，可以跟我们一起享受这份福利哦。最近有个冷萃茶挺火的，我买了还没有到货，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买啊。就是99块钱可以买4盒这个冷萃茶，就原叶冷萃茶，每盒是10条，里面有普洱、绿茶、乌龙、红茶、黄大茶啊，都是浙江原产地炒的这些青绿茶。这些茶大家感不感兴趣？原叶冷萃的啊，比如说红茶冷热双泡3秒就溶，就是你把那个打开，然后不管是冷的还是热的倒进去，马上就可以喝正宗的这种原叶冷萃的红茶呀、绿茶呀，各种茶都可以尝一尝。这个价格现在也很便宜哦啊，这个99块钱任选4盒，然后如果是一盒的话是49.5块啊，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喝喝这样的一个冷萃茶啊，不管是就是夏天的时候喝冰的还是冬天的时候喝热的都可以啊。其他的茶叶你们也可以进入到内购平台之后去要链接，然后慢慢自己选吧。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就有两个优势，一，它的品牌一定是大品牌好品牌，二，一定是比其他的渠道更便宜，这才是我们的这个立身之本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要我们内购链接的这个平台入口就行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字母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

0: 朋友做了什么热某集，花了10000好几。瞧咱们女人啊，对这张脸是真舍得。我问她这10000多管多久啊，她说大半年要的。好吧，现在的美容方式是越来越多样了，我的选择还是日常的清洁和保养。强力推荐我钟爱的品牌 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真的是神仙搭配，抗老提拉，表情纹、鱼尾纹、松弛肌、暗淡干纹，真的会有变好。大家现在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官网2000-3000的套盒，小程序赢江南精选699就能拿下，礼盒礼袋都配好，内含正装的大红瓶面霜一瓶，还配了面膜2片，加上2个30毫升的神仙水，再加上2个20毫升的旅行装的洁面，咱们自用送人都闭眼拿。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面霜的冰淇淋质地一抹化水，坚持用肌肤会有透光感，因为 SK2 的专利成分会把肌底的脏东西全部代谢掉，素颜都像自带柔光灯。关键是我喜欢 SK2 的是它的修复屏障能力，就算是爆痘期也能用，还能够加速痘痘的干瘪不泛红。我之前换季皮肤敏感，晚上厚敷了一层睡觉，第二天起来痘痘就瘪下去了，也不红了。所以大家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吧，超级划算啊各位。正装的大红瓶，再加上2片面膜，加上2瓶30毫升，总计6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还有2只20克旅行装的洁面，一共只要699，礼盒礼袋全配齐。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2: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7866。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受到先前江山大街隧道多车追尾事故影响，江青州大桥往市区过江车辆通行比较困难，队伍排到了横江大道附近，预计过江时间要40分钟。那么也有很多车辆选择了从应天大街隧道来绕行，而目前呢，应天大街隧道往市区过江 在出口位置是有四车追尾的事故发生，也是造成了后方车辆积压，目前车尾排到浦口万汇城地铁站，整个过江时间在23分钟，而且这个拥堵呢还在加剧，请大家注意提前规划过江路线。此刻的快速内环在赛虹桥立交和双桥门立交沿线的多个方向都是有着长距离排队，那么主要是应天大街高架西面的车尾排到了江东中路上桥口，东面呢是排出了大教场隧道出口，双向的缓行时间都超过23分钟。新庄立交往玄武湖隧道通行非常拥挤，车尾分别延伸到红山路和玄武大道上。此刻内环西线由北向南方向在草场门隧道附近车辆是积压延伸到了大桥南路高架上，这一段的缓行时间在13分钟左右。绕城公路多个节点有着大流量情况，其中由纺桥立交往铁金桥加油站这一段，高桥门枢纽附近往大圣关大桥方向，以及马群枢纽附近往八卦洲大桥方向都是有超过3公里的缓行，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为了满足广大球迷实地观赛需求，5月30号南京开通前往无锡的苏超直通车，直通车14点31分从南京汽车客运站准时发车，采取售满间隔1分钟加班模式，一旦单班车次售罄将立即增开加班班次，最大限度满足球迷旅客的出行需求。比赛结束以后，直通车将于22点从江阴体育中心比赛现场统一发车返程，往返票价为108元每人。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12: 你是阿树是吗？
11: 嗯，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

我看到程玉问我说南京功夫会馆在什么地方，来我给他发一个链接啊，直接扫码就可以了啊，扫码了解哦。这个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大家如果说也想了解一下燕青功夫会馆啊，可以就是找我啊，找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然后呢我会把链接发给你，然后你就可以预约免费的体验课，可以领取素描专属车贴，还有大玩具可以领啊，真的特别好，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好不好？记住，这个节目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的快乐上班路由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我是阿树。然后大口天也问这个功夫会馆，哟，功夫会馆大家关注的挺多，看看还有人要不要买东西啊？液体沙拉有很多人买，液体沙拉你们想买？就可以直接加我的个人微信，很多人说我已经加过了，加过你就直接在加过的这个微信当中问液体沙拉的事儿。如果没加现在可以加一下，液体沙拉就是液体沙拉，它里头其实是16种新鲜果蔬 NFC 鲜榨鲜果蔬菜，一次搭配到位，把平时很难吃到的多种蔬菜呀、水果营养全部浓缩在这一袋里面，入口超级丝滑，果香清甜自然，完全没有那种难喝的清腥味啊、菜味啊，不管是大人还是不爱吃青菜的小朋友都特别容易接受。然后三零配方，它每一袋只有58大卡，比一个鸡蛋的热量还要低，所以是不是很不错？一可以补充高膳食纤维，然后呢还可以顶饿抗馋，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管是减脂啊，补充身体所需的一些这个膳食纤维啊，都挺合适。而且呢现在40袋只要110块钱，40袋只要110块钱，所以很多朋友都买了，就是不管是老人大人小孩都挺适合去喝这个的啊，补充这个的真的挺好。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是可以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来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能够买到这样的价格的液体沙拉，这个一箱一箱的，它那个包装就跟那个果冻

一样，拧开这个袋子之后，把所有的这个果汁啊全部挤到肚子里，又抗饿又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真的很好。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啊，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发过来，在我们8:30回来还是有歌曲听，稍后还有阿树早读的这个正能量跟大家一起分享。听什么歌呢？想听就可以把歌名发过来，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说个早上好，然后呢我节目当中扫到哪儿了，你也跟着我一起来打卡，来评论，来对话，这个都挺好的。记住参与节目的方式，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

0: 可以直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了。接下来到了8:37，来听一首歌，有一首歌叫《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这是一首经典的好听的歌曲。
1: 997快乐上班路，阿树正在。

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即使向目标挺进的过程很枯燥，反馈很弱，达成周期十分漫长，你也会调动起所有的勇气、耐心和能量，积极克服，努力胜任。因为这件事对你而言是有满足感的，你愿意为它付出100%的热血，去换一个一切值得的结果。人生其实并不需要总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因为哪怕仅仅一件心中热爱着的小事，就足以抵过岁月漫长。你是

0: 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啊，这句歌词真的很戳人。童年大张旗鼓的表达，少年信誓旦旦的努力，青年默默无闻的坚持，再到后来满是迷茫和遗憾。我们终究在时光里跌跌撞撞，丢盔弃甲，得到的都是侥幸，失去的才是人生。
1: 雨滴和雪花更坚持微笑要暖的。
0: 倾听说人已中年，已不再看遥远的远方，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那碎银几两。你看很多人呢还是觉得挣钱很重要，但其实挣钱也是为了让我们有更好的生活。如果大家在6月19号有空，不妨跟着阿树沉浸式玩转甘南。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绝对是6、7月份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这次6月19号，阿叔带队去甘南玩，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2晚网评4钻酒店，零消费啊，不是叫零消费，零购物啊，零购物。我们吃有很多好吃的，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还有玩麦吉山、扎嘎纳、老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等等的，还赠送价值128元的麦吉山以赴传奇的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啊，8天畅游全包，价格只需要4330而已。6月19号出发，感兴趣可以来报名，报名方式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阿树的个人微信啊，就可以来跟我来咨询和报名了。阿树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也可以请爸爸妈妈跟我一起出发，也可以自己加上这个端午节一起出发，都可以。

0: 7月底，7月24号也可以跟我一起出发去欧洲。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慢苏醒。7月24号，跟我一起开启12天的奥地利、捷克、匈牙利3国漫游。我们去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全程精选4星舒适住宿，一价全含。大家如果感兴趣，也是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0: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3: 闹钟又响了，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4: 啊，要迟到了，
5: 记得吃早餐。
6: 城市最忙碌的时候，
4: 出发，
5: 出发，
4: 出发！
6: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们快乐出发。
0: 全南京今天白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夜里是阴天，然后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最高气温30度到31度，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微信出现了重大更新，电脑微信也能够边写边译，微信支持用本机号码一键登录，微信视频通话支持横屏。最近这段时间呢，微信迎来了重大的更新，从手机端到电脑端，目前测下来很多功能都很实用。当地时间5月20号到23号，2026国际博物馆金砖家国际艺术节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在这场国际文博盛会上，来自江苏南京玄武的德基艺术博物馆受邀出席，引发关注。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拓展全程网办服务广度，近日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邀请新居建设、招商地产等15家开发企业开展不动产登记首次转移登记。

0: 轿车也都是这样的一个尺寸啊。这个车的前后灯组采用的是那种透明的面板和车身融合在一起的。
1: 对。
0: 说是灯光熄灭的时候灯组也消失了。啊，就是你
1: 没有看不到灯，
0: 对，
1: 就暗的那种。
0: 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这种设计啊，能不能通过中国的国标啊？因为各地的标准不一样，
1: 它就完全电子化了，相
0: 当于。就标准不一样嘛，对吧？另外呢，车身的前后部的空气动力学的部件呢，也是悬浮在玻璃座舱的上方和四周，整个车身看起来是非常的简洁，简洁到你都觉得它是不是一辆法拉利？
1: 不太像。
0: 对吧，如果它没有车身的那个侧面的线条那个感觉，没有车门前面那一块黑的话，你都觉得它可能不是法拉利啊。但是呢，为了最大限度的去降低风阻，车身也采用了流畅而且连贯的这种凸面的造型。反正我在车身的侧面是没有看到它的门把手的。
1: 哦，真没有。
0: 就这门把手又是不是又能够满足中国的国标？
1: 它是实车吗？
0: 实车啊，对吧？我又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去满足了。这个可能也是我在看到它之后的这一个想法。另外啊，就是我也是没想到，你就说法拉利它现在造一台车，它的那个后视镜啊，呈现出来的居然是实物后视镜。
1: 对，我想应该是没有，
0: 对吧？不应该搞电子后视镜吗？那为什么要搞一个就是这种传统后视镜呢？就是拧巴，我灯可以搞没用，但是我后视镜得去有，是不是？那你所有的风阻系数
1: 就因为有这个后视镜，
0: 对啊，不就会影响到吗？
1: 对，影响还是
0: 大。而且整个造型是那种 fastback， 就是那种快尾的这样一种造型吧。反正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
1: 它那个门把手是不是在那个
0: B 柱上？
1: 对，
0: 在 B 柱上，因为我看到 B 柱上有一个
1: 方块
0: 、
1: 那个地方应该是门把手。
0: 所以，但是对于目前的国家的这个要求，莲花的车型，对不对？大家可以来讨论讨论这个事儿啊。
1: 好，马上我们进行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雅诗兰黛微精华原生液被评为是神仙水的平替，主打修护提亮维稳细腻毛孔，官网在售$915一瓶，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美妆专区，仅需299，而且还有2个100毫升免费送，等于买一瓶再送一瓶，抢完马上就下架。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是神仙水的平替，这个称号一出来都知道了吧？修护皮肤受损屏障，熬夜换季敏感期泛红，用它能够快速稳住，针对长期熬夜脸色发黄气色差，它能够加速代谢老废角质，改善暗沉发黄，皮肤越用越透亮，素颜也有光泽。官网在
3: 环视如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

0: 啊，时间到了9: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爱车帮，我是杨晓。
1: 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啊，刚才花了点时间让大家去看一看法拉利。实话实说啊，就是法拉利在汽车，这个世界当中，它的地位是无人可以撼动的啊！当然，所以它开始去拥抱新能源，我们也看一看。不过，看完之后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我就不去做过多的评论了啊，就你们可以到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边，现在留言区里边我们已经把这个图发出来了，你们可以来看一看啊。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大家有买车选车的问题可以来打电话，在那之间呢我们还会来说几个就真正的可能跟我们普通消费者是有些关系的事情，
1: 靠得比较近的车、
0: 啊、再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
1: 84652997，大家可以来参与，也可以把自己想买的车或者买车的纠结问题发在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
2: 最新的行业趋势，
3: 最快的新车信息，
2: 客观真实
3: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2: 车新闻，
0: 爱车帮车新闻。第一条消息，昨天呢从央视新闻了解到，截至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2:34，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4.71美元，跌幅是4.55%，
1: 每桶的报价为98.83美元。而且与此同时呢，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下跌了4.57美元，跌幅是4.73%，每桶报价是92.03美元。
0: 那么在当日早些时间呢，上述两种原油合约的价格触及到了5月7日以来的最低水平啊，
1: 已经在100块钱以内，100美元以内了。
0: 好，就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一
1: 说一下
0: 啊，其他东西不去做评论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另外的几条消息啊，看看跟我们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啊。最近一条消息就是近期呢，特斯拉中国官网调整了驾驶辅助相关命名的体系，
1: 将原来的 FSD 完全自动驾驶能力等相关的称谓统一表述为特斯拉驾驶辅助。
0: 目前的特斯拉中国官网已经剔除了 FSD 的字样，这一次调整呢，据说是为了遵循国内的规范 L2 级的辅助驾驶严禁使用全自动、自动驾驶等易引发认知误导的表述。
1: 对，官方也同时明确特斯拉

0: 驾驶辅助系统，行驶过程中驾驶员必须全程监控，不可脱手。就在5月21号，特斯拉刚刚在官网里面监督版FSD 是落地范围包含中国市场了。
1: 对，那么这个特斯拉的辅助驾驶呢，现在的选装价格是64000块钱啊，包括了基础辅助驾驶和增强辅助驾驶，所以以后的时候就不要再说了，说啊它是自动驾驶啊，在中国啊它就是辅助驾驶。这个增强辅助驾驶呢是32000块钱啊，就是
0: 包含什么呢？包含一些智能驾驶辅助驾驶导航，还有智能辅助变道、智能泊车、基础召唤和高级智能召唤功能。
1: 很多人用的可能都是属于增强辅助驾驶啊。其实呢这个特斯拉辅助驾驶64000块钱这个东西
0: 有点贵，
1: 很多人是没有用过的。但是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花64000块钱去买这个东西啊。我昨天其实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个想法啊，就是其实就像当年国家把特斯拉请到上海来建厂是一个意思啊，就是需要他来验证一下国内这些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到底怎么样，一个道理吗？你想一想啊，为什么之前一直没有来？当然了，信息安全这个东西是
0: 一方面
1: 正常的嘛，对吧？
0: 对。
1: 另外一点就是特斯拉的 FSD 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的普遍认知度啊，虽然可能也发生了很多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大家的共识是它是好用的，对不对？
0: 对。
1: 一，把它导进来，看一看目前这么多汽车品牌的驾驶辅助，跟它掰掰手腕，因为用户会来掰手腕的嘛。
0: 对。
1: 最后谁好用，谁能用，对吧？这个东西很重要。其实我是觉得，就对于特斯拉来说，现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特斯拉辅助驾驶啊，能不能看懂中国的路。
0: 他现在不是招聘了很多驾驶员帮他开吗？
1: 他是一个视觉的系统，对吧？视觉的系统，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就跟我们开车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就是我到这个澳洲我去自驾，问题就是这个右舵我受不了，对吧？路面我可能要适应很长时间，
0: 要很长很长时间。
1: 我到德国去开车，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要想清楚他们的相关的一些交规，我不认识德文，我只认识它的这些图片，对吧？形状啊，这样的一些东西。那我到这个法国开车的时候，我要想一想他们的这个规则是什么。其实包括一些当地特殊的一些标志和标识
0: 都有，
1: 包括当地人的驾驶习惯，行人的走路习惯、骑车习惯，这些其实都是你需要视觉去识别的嘛。所以这可能也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特斯拉的中国 AI 训练中心其实是在上海就投入使用了嘛。那么已经开始用辅助驾驶的中国道路数据开始进行本土化训练。现在呢，他们是数据采集、本地存储加上本地训练，车载部署在进行相关的迭代。那我不知道这个迭代的速度到底怎么样。
0: 他就让很多很多的人帮他先开啊。
1: 我问了一下智驾方面的系统工程师，我说 AI 对于训练有没有很大的这个意义？他说当然有很大的意义。他说 AI 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它可以快速的处理海量的信息，然后把这些数据进行分档归类打标签，就是 AI 来帮你打标签。你原来人工的打标签打得很慢嘛，对不对？它现在 AI 来进行打标签， AI 打出来的这个标签，它数据就是数据的搜集和处理能力会很强，对吧？但是呢，这里边问题就是他们实际发现AI 处理过的数据，模拟出来的数据必须加实测，就是你不用实测是不行的。
0: 那当然。
1: 昨天晚上我在家里准备资料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然后我就把那个话题呢跟 AI 进行了交流，让 AI 帮我调了一些官方的国标的文件，然后跟 AI 进行了交流， AI 给了我几个文件。但是你知道我昨天大概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无用功是在处理什么事情吗？就是把 AI 给我的那个文件，我去查找到文件的出处和这个条目的这句话的这个出处，结果我发现找不到。我问他，他说哦，国标我给错了，是另外一个国标。
0: 不是，这个时候你应该做一个 agent。

0: agent、嗯、agent 你拿那个代码写出来，你帮他、嗯、你把这个 agent 做出来以后他会，这个 agent 跟那个豆包就不一样了，
1: 他那个嘛、嗯、然后我又继续来查，发现他给的这个条就是国标对了之后，然后条目又是错的，是这些，就是我当时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这种通用型的大模型，
0: 对，
1: 它更多的可能是聊天，
0: 是的，
1: 帮你处理一些很基础的工作，
0: 对
1: 吧？
0: 对。
1: 但是如果你想要去做工作流的话，它就需要专门的，就是
0: agent， 只能
1: 比如说本人的实践经验赋予它之后，然后去拷贝你整个的这个思路之后，它来帮你去工作，
0: 那是
1: 另外一回事。
0: 对。
1: 所以就怎么讲呢？就 AI 必须得去加上落地的这种实践，然后再来促进它的这样一个迭代。
0: 没错。
1: 人家 AI 是必须得去做的这个事情，
0: 是的，
1: 在当前这种情况之下嘛。
0: 对。
1: 所以跟大家去讲吧，反正估计今年三季度的时候，特斯拉的辅助驾驶将会正式的获批。
0: 对，
1: 目前预计是这个样子的。
0: 对，
1: 到那个时候，
0: 到时候他开的数据到底有多少、啊？
1: 我跟你们说，
0: 他招了多少人啊
1: ？ADS 到那个时候是五了，
0: 五点几了，可能都
1: 啊。ADS 五大战特斯拉驾驶辅助，今年三季度你们就看着吧啊。肯定会有一大波的流量冲过来，
0: 是的，
1: 到那个时候华为乾坤厉害还是特斯拉厉害，你们这个可能就能够看出所以然。但是我都能想到，如果特斯拉输了，大家一堆人在下面肯定评论，那他不是刚来吗？对不对？肯定不是满血版的。如果要是华为的 ADS 胜出了，下面的评论区就是这肯定是遥遥领先啊。总有人，我跟你说，就在那冒酸水，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图啥啊。好，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吧，宝马七系的最新的消息啊。
0: 对，我昨天看到的就是现款的宝马七系的生产周期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预计在今年的六月，
1: 下个月
0: 全面停产。
1: 嗯，
0: 那作为接棒车型，中期改款的全新七系计划在七月正式投产，以实现产品的无缝衔接。
1: 主要是在配置上进行了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调整吧。
0: 嗯，
1: 啊，然后在功能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地方。
0: 对，
1: 新款七系的改动幅度呢非常非常的大，目前掌握到的情况来看，外观上面的变化就非常的大，给人的感觉呢，线条的那种犀利感觉，处理的感觉很大，
0: 不一样了。
1: 而内舱的升级呢也非常的大，采用了全新的 iDrive X 的车机系统，这个最新的内饰的风格，还有呢就是配备了尺寸更大的像驾驶侧倾斜的 17.9 英寸的中控触摸屏。
0: 那前挡风玻璃下面还有一个这个横跨左右 A 柱的视频线显示系统，取代那种传统的仪表盘。
1: 对，然后并且集成了 3D 的抬头显示的相关的功能。七系也首次把这个副驾驶显示屏列为标配了啊，就行驶当中可以去播放视频。我跟大家讲啊，就过去几个以运动为定义的车型，比如说宝马、本田、马自达，他们的车在一旦开起来之后，
0: 一动屏就黑了，
1: 屏幕就不可以播放东西。
0: 对，
1: 这他们说啊会影响驾驶。
0: 对，
1: 但是现在这几家都已经放弃了。不过呢，他们都做了相应的一些东西，就是通过驾驶员侧的摄像头自动会调暗画面防干扰，
0: 就不让驾驶员看，
1: 你看也看不见，对吧？
0: 对。
1: 但是我在想，这不是更影响吗？我就想看见。
0: 那你到底是开车还是想看呢？
1: 我好奇心啊，我就一直看，想看你在看什么，然后你得有暗，我又看不见，我就使劲看。
0: 其实说实话，老早以前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宝马的那个大屏，只要一开起来就暗，就是暗掉以后，我觉得还挺好的。
1: 对啊。
0: 但是现在大家都，我看到好多次，就是一边在个看屏一边开车的，而且也没有亮小蓝灯。
1: 我是觉得挺好的，对吧？但是现在没办法啊。原计划的 L3 的自动驾驶因为需求不足，这是它的官方说法啊，因为需求不足被取消，现在呢继续搭载 L2 级别的高度自动化驾驶辅助系统，这是宝马的官方的相关的一些回复。技术层面上面来说呢，他们纯电动版本呢 i7 换装了第六代的大圆柱电池，
0: 那总容量也是扩容了，从 101.7 扩至 112.5， i7 50的 xDrive 的续航能力呢也是达到了708公里，比之前多了100公里。
1: 对于这个性能车爱好者来说， V8 发动机也回归了啊。

0: 宝马 V7 系呢会重新引入到双涡轮增压的 V8， 绑定了48伏的轻混系统，然后 M760 这个徽标也会去有。
1: 嗯，
0: 不过呢，这个发动机率先可能先搭载在宝马新一代的 X5 的 M60 上面，然后才会就放到7系。而 V12 发动机目前应该是没有回归的这个计划的啊。当然了，它还有阿尔宾纳的版本啊，还有阿尔宾纳的版本。这个就是阿尔宾纳，就是主要对标迈巴赫的啊。现在宝马把它的阿尔宾纳原来是相当于一个小众副牌吧，现在就是把它列为主牌去做了，就跟奥迪一样啊，就是霍希对吧？奥迪有霍希，宝马有阿尔宾纳，然后奔驰有迈巴赫啊，这个大家也就能够理解了。还有一个消息呢，在昨天还有人在发这个东西给我看，说这个车到底是什么？金标大众啊，金标大众，5月23号的时候，大众的宇宙07正式的上市。
1: 它推出了两款的车型，一个售价是129,900，还有一个是139,900。然后6月1号下定之前都可以享受至高20,000元的综合权益，所以它的限时权益价是109,900和119,900。
0: 你看看这个大众什么时候做了这么卑微过是吧？对吧？就是我上市的时候给你优惠20,000啊，109,900起。宇宙零七呢是首款基于 CEA 电子电器架构打造的纯电动中型车，
1: 对，
0: 外观内饰呢都是宇宙序列的家族式的，就是尖嘴猴腮设计。我天天开玩笑说啊，60度的电池，最大续航558公里，未来可能也会推出更大容量的这个电池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版本吧。宇宙那个车呢，就那个长相放在大车上面其实合适，放在小车上面来说啊，就稍微显得有点长不开。但是你看这个零七啊，有一点当年尚酷的意思。就他那个车头有点小尚酷的这个意思，
1: 真的有，
0: 对吧？
1: 对，这张特别明显，
0: 对吧？但是就车身作为三厢啊，这种感觉就觉得，如果他能够
1: 再长一点，
0: 再长一点，再舒展一点就好。
1: 对，
0: 毕竟他4米853的车长，在目前来看
1: 小了，
0: 短了，是吧？
1: 怎么
0: 1米852的车宽也短了啊？
1: 对，
0: 轴距2米826，其实你想想，4米853、1米852就非常非常好开的一个空间大小。
1: 对，
0: 而现在没办法，现在大家
1: 都
0: 看惯了嘛。关于宇宙这个事情，就安徽大众啊，安徽大众这个车呢，
1: 为什么卖不好呢？
0: 我是觉得它有一个大问题，一汽大众，一汽背后的出力是很大的，上汽大众
1: 也大，
0: 上汽的出力也是很大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大众安徽现在是这样的，就安徽想发力，但是
1: 谁给
0: 大众？你看大众的尾标写的是什么？就是大众汽车。最早的时候还写的是大众安徽，后来就直接改大众汽车，对不对？那你跟你的合作伙伴之间都这么拧吧，你好像觉得你自己很了不起，有点看不起他们，因为毕竟在一汽和上汽的时候，
1: 那他确实要
0: 被压得抬不起来头，对吧？
1: 低一点。
0: 那现在到安徽那边之后，安徽那边就捧大上，对吧？
1: 对
0: 啊，最后他弄一大众汽车，你就失了根了。对不对？你没有跟了之后，谁来去捧你呢？对不对？所以其实宇宙虽然广告做的很多，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存在感是很低的，这样一种，
1: 就路上你基本上看不见，
0: 存在感很低，而且就大家会在想你到底是谁
1: 啊，
0: 对不对？我就记得有一次车展上面，旁边有一大爷在旁边路过了，说哎大众，哎这个标是金色的，说你这个是上汽的还是一汽的？人家说了，我们不是上汽也不是一汽。
1: 那你是哪来的？
0: 你是进口大众啊？我不是进口大众，我是安徽大众。安徽还有大众？
1: 就不知道，
0: 对不对？
1: 主要大家不知道。
0: 他就没有宣传，他那尾标上面写的不是大众汽车吗？怎么跟安徽大众又有关系？就是他整个就没拧顺，知道吗？说白了还是有点架子高。再加上我说还有一件事情，他更其实在宇宙上面跟小鹏的合作是更多的，知道吗？那这里边的问题就是你跟小鹏之间的关系怎么去处理，对吧？所以就好多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车特别的拧巴啊。
1: 其实价格可以的，
0: 价格不高呀。
1: 对啊，
0: 对于大众来说价格不高啊。
1: 对啊，
0: 但是
1: 大众卖这么
0: 就大家怎么去
1: 2米86的那个轴距呢？
0: 就是你看那网友说了，品牌没有号召力。
1: 哎呦
0: 搞不搞笑，对不对？
1: 天哪，
0: 对不对？
1: 已经是品牌没有号召力了。
0: 因为

0: 你是上汽大众，你是一汽大众，我是因为上汽，我是因为一汽，我觉得你没有问题，因为大家觉得上汽和一汽的能力在那放着呢，对不对？你说你叫大众汽车，你叫宇宙，你宇宙啥不同了？你这是，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给人的感觉吧，就是有点怪怪的。
1: 那就理理顺呗，
0: 很难理顺。谁都想当老大，我花钱了，我在那边两家受委屈受了这么多年，我到你这边我还不能当老大吗？
1: 也对，
0: 对不对？你给你单独开一个部门，现在让你去重新开一个台，
1: 我不干。
0: 你重新开一个台，让阿叔去当台长，你看，天天让你上五小时，
1: 我不干，
0: 不干也得干，你得开除。好，跟大家开玩笑了啊。好，刚才跟大家去说的是几个新车的相关的一些信息。
1: 嗯，
0: 如果大家要是有什么汽车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啊。
1: 对，在十点钟之后您继续可以拨打84652997，包括有一些选车过程当中的纠结，通过大蓝鲸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啊。
0: 老蒋说昨天早上从驻马店回南京啊，好家伙，满大街都是老头乐，包括快速路横冲直撞，完全无视信号灯，感觉老头乐的速度比正常汽车都快，十几公里的路开得我浑身是汗。没有其他的意思啊，但是我干转了一圈，我觉得山东啊、河南啊，那路上老头乐是真的多，
1: 那多危险啊！
0: 非常的多。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国家有必要去管理一下，就是既然有市场有这么大的这个需求，你就把它
1: 定规则，
0: 你给他一个身份呗
1: 啊，定规则，
0: 就这么大的车，他必须。得去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就跟 K 卡一样嘛，对吧？它的速度不可以被解锁，到底是多少？你拿出管国新国标的这个态度过来去管这个车，就大家有需求，大家愿意去买，就是在规则范围之内，那不是正常了嘛？哎、
1: 对
0: 不对？
1: 是的。好，马上我们进整点了，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0: 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到目前为止呢，从江心洲大桥往市区过江还要15分钟的时间，而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的流量都已经比较小了，可以优先选择。快速内环现在从玄武大道和红山路往新庄立交或者新庄广场车辆积压会比较多，时间大概在5到8分钟。另外，应天大街高架的东西双向车辆主要集中在赛虹桥立交到双桥门立交这一段，内环东线和西线交通基本是恢复了。地面主干道各大医院周边又是迎来了大车流，目前虎踞关路、广州路、汉中路、牌楼巷、莫愁路这一片车辆通行都是非常的拥挤。中山东路在大行宫和明故宫这两段呢会有车辆积压的情况，绕城公路整段都恢复了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今年开始至今已经有多款燃油车降价促销。据了解，宝马中国今年已经调整31款车型零售指导价，其中24款降幅超10%，5款降幅超20%，最高降幅达到了30.1万元。奔驰对 C 级、GLC 等主力车型官方降幅最高达6.9万元。燃油

0: 车集体降价的原因之一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新能源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关于汽车的事儿，你该听谁的？
2: 就是哪一部 SUV 才是世界上最快的 SUV？
3: 其实玩这种车呢，很难会去想。
4: 这车漆有很多的吃光的。
1: 不，你该听自己的。没有人比你自己更懂自己，汽车的事情也一样。我们十几年尽心制作汽车节目，
5: 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只是想让你理清自己与车的关系。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这里是爱车帮，你值得信赖的汽车伙伴。
6: 好，时间到了10:03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爱车帮，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这个
7: 大蓝鲸
6: 直播间里边点赞打卡
7: 留言
6: 留言，没打卡的你们是不是又忘了啊？不用每天都提醒你们哦啊！
7: 你发嗲了，
6: 哎，露个头出来打打招呼哈！
7: 太萌了！
6: 我的天啊，像我这种东西要跟你发嗲，你肯定受不了。
7: 太萌了！
6: 这种吨位的是吧？你肯定受不了。春风如你说，昨天刷视频，
7: 看到媒体说必须给新能源车征收养路费，因为现在的新能源车重量远超燃油车，而且不用加油也没有了养路费。如果不设置一个标准，未来的新能源车会越来越重，因为要上一大堆配置。
6: 也对也不对啊，就说明这些媒体可能还是停留在3-4年前的这个认知吧。
7: 对，
6: 那个时候车真的是重，你动不动都很重，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倒也还好啊，因为现在
7: 就比之前是轻了点的。
6: 现在有好多的新能源车，因为轻量化技术的加持啊，现在其实跟一些燃油车的重量差不多了。有的燃油车也2吨重，
7: 2吨左右。
6: 你像我开的奥德赛就2吨重嘛，对不对？现在2吨的新能源车，甚至是2吨以下的1.8吨的这个新能源车也有啊。所以并不是说重量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呢，就关于养路费啊什么之类的，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肯定最终还是要去收。
7: 那当然，
6: 不然谁来养护这个？
7: 而且关键是你已经超过60了，
6: 就是谁来去，就是你不可能一直是补贴的嘛，对吧？这么多年的养路费政策的制定，其实国家是对于公路的发展啊，什么东西，道路基础设施啊，
7: 对
6: 吧？大家其实是共同受益的嘛，你在路上跑你就交这个钱嘛，
7: 有成本的。
6: 但是你要说我就想着他一直不交，羊毛出在羊身上，那毛从哪来呢？对不对？你可不都不交从哪来呢？是不是？而且刚才周宇讲了62.5%的渗透率，保有量保有车型是越来越少了。
7: 是
6: 因为据我所知，很多的二手油车其实是出口了，就是卖到国外去了嘛。那有人说，那这些老油车怎么办？那最后换的话，国内也没有人再去买二手老油车了，
7: 不会有人买了，
6: 他就给他输出出去嘛。输出出去之后，国内新买的人更多的可能就是买电车。刚才我们的连路况这个直播间的这个路况叨叨妹都已经说了，说最新的这个消息，
7: 油
6: 车在大幅度这个降价。今天热搜还有，昨天热搜就说了，其实这不是今天这两天的事情，
7: 有一段时间了，对，
6: 大概你要说降价的这个事情可能就小半年了，
7: 今年开始，
6: 对不 对，大家都在去打，为什么
7: 你不降你一台不动啊，你怎么弄呢？
6: 官宣的这样价格就已经是这样
7: 好几次了，
6: 而且我说了这个价格，我前天发的那条视频我还在说，我说这个价格肯定还要动。
7: 对，
6: 为什么？因为新能源车的智能化技术在下降，在下沉
7: 下沉，
6: 那最后它就会逼着你这些油车都要去，对不对？都要去变化，
7: 你不变你就真的就死在那儿了。
6: 我们家下面一辆车铁定是新能源车，至于是增程混动还是电，这个东西肯定要看，就是看车的大小。如果买的是一台小一点的轿车，肯定是纯电。
7: 对，
6: 如果要是去买的是一台比如说大型的 SUV， 那估计是要买
7: 增程，
6: 就是买那种大电池增程或者是大电池混动，有个400公里续航的这个纯电的这个续航，然后再有个混动，对吧？可能是这种情况，或者是再往下干。

0: 安翠可能就是一个，
1: 就我觉得就是电车，
0: 对吧？一个大，
1: 我觉得电车的可能性会更大。我下一辆车我要买的话，可能是买个中，不要那么大的一个
0: 电车。你像这9GT， 对吧？都已经充一次电之后跑1000公里了，你说你油箱能多大？它不也就9分钟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再往下去发展到底是什么样子，真的不好说。但是随着电池技术的发展。

0: 高广行车小贴士，
1: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0: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3: 不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4: 懂车更懂你。
5: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6: 时间到了10: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7: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6: 大家好，我是杨晓。
7: 那我们今天车管家在线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是比亚迪方面的技术专家陈龙，陈总。我们把陈总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6: 陈总好。
8: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我们首先来回答一下，就是我们的小白问题啊。
7: 对，这个我们这个小白问题呢，它是跟油车有关系的。但是陈总之前也是跟油车有关系的技术专家。我们有个听众他说，汽车的油耗越来越高，然后动力呢也越来越慢了。那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6: 他应该做哪些检查？
8: 首先就是他要先检查一下，就是。要到电端去检查一下它这个数据流，他们都会看这个数据流，看看这个就是燃烧啊，包括喷油啊，这个是不是在这个标准值范围内。如果说有异常的话，那要看一下三个方面，一个是进气和燃烧室这一块有没有积碳。第二个就是再看一下，就是这是常规的比较多的。然后第二个还要看一下碳罐那一块有没有问题，就碳罐是不是里面出故障了，然后也会造成这个油耗大，
6: 就是说堵上了，对吧？
7: 对，
6: 不通。
7: 对，
8: 碳罐堵上了不通了，或者通的不顺畅了，也会出现这个情况。然后还有一个跟油耗相关比较大的，要检查一下，尤其这个黄梅天要检查一下刹车片和刹车盘，如果放的时间长的话，要看一下刹车片和刹车盘，包括这个轴的这个转动是不是顺畅，是不是这个有阻力，这个因为涉及到安全的这一块，包括底盘，也是就这两大块，一个底盘和一个进气系统吧，应该说，要去做一个这个详细的检查，然后如果说没有问题了，如果说没有问题了。还是油耗大，那我们以前油车测油耗，其实，很多客户是有这个误区的。就是加油的话，加到跳枪，然后就测算这个说油加满。不要去这样计算，把油，比如说把油跑空了，或者是去加的，看加多少升油。然后加跳枪了以后再加到油箱口。看到油箱口了，但这个方法不能一直。长这个多次是
6: 你跑长途的时候。

0: 之后你就是因为你懒得中间加油或者不想中间那个你加一下，
1: 你
0: 一路人就跑完了，对吧？
1: 对
2: 对，跳枪了以后叫那个就是加油站的这个服务人员叫他再给你加，慢慢的加，看到油的时候，然后你把表清零，跑个100公里，无论是跑市区还是跑这个长途，然后再去跑或者跑个200公里再去加油，加的油再叫到油箱口。那么这个就是用的油再去除它的公里数，
1: 嗯，
2: 就是很标准的一个油耗。
1: 对，
2: 这个以前我们最早在油车上面是经常去做这个测试。
1: 嗯，
0: 还是要确认一下自己的油负载的这个准确性到底怎么样，对不对？
1: 哦，这个也重要
2: 的。
1: 对，
0: 嗯，
1: 现在关键是油价贵了，对吧？真的是贵好多了，所以大家比较在意。我自己也想，哎，我这个车就不能超过多少多少的这个油耗。
0: 嗯，对，
1: 嗯，
0: 油量比较敏感。
2: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很多主机厂的那种，像它那种升级的这个，就是有一些标定，
0: 嗯，
2: 可以问一问，不管是德系、美系还是日系的，有没有它新的程序标定？
0: 嗯，
2: 关于这个环保要求的，就像这个进气系统，包括油这个喷油系统的一个标定程序。
0: 嗯，
2: 有的品牌是有的，去及时升个级也会好一点。
0: 嗯，对，可能是因为这个没有升级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原因啊。
1: 嗯，
0: 哎，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就黄梅天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就想到了，其实。连续的那种高湿的天气，刚才看那个就是新闻上面说，
1: 对，
0: 武汉的湿度一度达到了100%，啊，就是遇到了这种高湿。今年好多，就包括我们在这边也感受到。
1: 我昨天健身的时候，我看我手机上面就是写湿度，
0: 嗯，
1: 户外湿度90%。
0: 对啊，就这么高湿的情况之下，再放到比如地下车库长期不动的车，是不是也容易就往年都会有这种点火不良，最后就也会造成这种油耗的这种变化。
2: 这个会，就是当这个湿度比较大的话，不光油耗，
1: 嗯，
2: 对，那个就是，嗯，那个发动机还有尤其橡胶件，
1: 嗯，
2: 损伤比较大，
0: 嗯，
1: 哦，
2: 因为这个橡胶件和这个就是，和那个就是像发动机的一些软管线束啊，
1: 嗯，
2: 容易出现这种虚接，所以呢，建议就是。不能长期放在那个地下室，因为地下室，说实话，今天早上我出来的时候，地下室都上面一层都是
1: 全是水。
0: 嗯，
2: 对，这个不能长期放地下室。
0: 对，
2: 而且车身的外表油漆也会有这种就是斑点，会渗进去，底盘还会腐蚀。虽然我们都是铝合金的，
1: 嗯，
2: 和这个铸钢的，
1: 嗯，
2: 它也一样会腐蚀。
0: 嗯。
3: 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辞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4: 走走逛逛，
3: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6月1日起，苏州市区范围内公交将全面推行零停公交新模式。零是铃铛的零，不是停站的停。下车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这句提示语呢，将出现在苏州市区所有公交车的车厢内。这意味着苏州延续多年的公交逢站必停传统将被按需停靠取代。临停公交即响应式停靠公交，其核心的运营逻辑可以概括为12个字：有需求停靠，无需求减速通过。具体而言，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如果站点无人候车，车厢内也无乘客按铃示意下车，那公交车呢将减速通过该站点，不再停靠开门。如果车内的乘客提前按响了下车铃，或者呢站点有乘客候车，公交车则按规范停靠，开门上下客。

0: 苏州公交集团呢对按铃布局进行了。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地面主干道的通行压力主要集中在各大医院周边，广州路、普济关路、莫愁路通行都会比较拥挤。轻装往玄武大道车辆短暂排队，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方向，应天高架在虹桥立交附近往大教场方向车流量会相对大一些，其他的高架隧道、绕城公路和过江通道都很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出行天气。全市今天下午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夜里阴天，偏西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外出呢最好带上雨具，雨天路滑注意安全，风力较大，阵风可达六到七级，建议收起阳台易坠物，出行注意防风。今天最高气温29度，此刻实时气温在26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就在互动直播间给我留言说，这阴雨绵绵的天气听着温度生活心里立刻有阳光了，哎呀真好真好。这种阴雨绵绵的天气已经好几天啦，尤其是昨天晚上，有多少人被凌晨的大炸雷给震醒了。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举个手呢。昨天大概12点左右吧，夜里的啊，哇，那个闪电，那个雷鸣啊，那个雨大的哟。我当时就在想，谁那会儿还在外面的话，真的是蛮辛苦的。所以像这种极端天气啊，各位下了班早点回家。另外呢，我们温度生活已经上了新的置顶图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你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有一个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啊，这是一种方式。另一种呢，可以下载一下我们的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的对话框点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 TT 说今天这个标题有意思啦。是呀。然后山里人说，哎，听说福建杨梅泡药水啊。是的，今天我们的标题叫别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置顶图有五张啊，这第一张呢是我今年特别喜欢的一张插图，这已经是第二次用了，这是小满节气的时候我给大家放的一张啊。然后也有今天我们的主角，那就是杨梅。五六月份其实好吃的水果特别多，你像枇杷呀、杨梅呀，是吧？但是前一段时间呢，福建漳州陇海区啊，一些收购点违规使用甜味剂和违禁防腐剂浸泡杨梅的事件，就引发了整个地区杨梅滞销，然后波及到其他产地杨梅的销售。你像本来每年的五月份啊，福建漳州陇海福公镇啊、白水镇，这个杨梅就会进入到集中的上市期，光是一家收购点一天就可以发出上千斤，旺季的时候要超5000斤的。但是今年呢，因为杨梅事件曝光之后全网震怒，所以对于杨梅这个五六月份的网红水果的信任也随之崩塌。虽然说现在这个问题杨梅已经被销毁了，但是呢被摧毁的公众信任却很难迅速的重建，所以市场的反应是非常直接的。你像现在市面上售卖杨梅的产地啊，几乎都是来自于像云南呀、浙江啊，福建杨梅就再也不见踪影了。虽然说现在这个问题杨梅被销毁，相关的责任人员也被问责处理，但是呢在消费者心里留下的裂痕不知道需要多长的时间才可以慢慢的愈合。对于整个行业来讲，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啊。杨梅为什么今年说突然就爆出来有什么添加甜味剂还有违禁的防腐剂呢？因为它实在是太娇弱太娇弱了。我们都说荔枝啊叫3天时间啊就变质了。关于这个荔枝怎么难保存，有电影、有小说、有电视剧《长安的荔枝》给大家剖开来啊，慢慢的去讲这个故事。但实际上杨梅它的保鲜期跟荔枝比，甚至是叫怎么讲呢？

比不上荔枝，因为荔枝还有一个外壳，它可以保护里面的果肉。可是杨梅就是天生果肉裸露在外啊，三天就坏，对于运输保存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教你怎么选到新鲜的、安全的、比较靠谱的杨梅，稍后和你一起来分享。没有杨梅的夏天是不完整的呀，所以在阴雨绵绵的时候，我们也要有夏天般的这种美好，对吧？请你吃一颗好杨梅啊！先来听一首歌吧，这是橘子海的《夏日树石》。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快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2: 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中午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现场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9: 被冷落过，
8: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0: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半年之前呢，和大家聊到了最近这个杨梅啊，虽然是他的

的上市旺季。当然因为福建的这个杨梅事件啊，就让大家在买杨梅的时候有点叫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都有点担心。但实际上我觉得问题不大，尤其其实是这个事件出了之后，你说这段时间杨梅再不安全啊，那可能性不太大了吧。所以半年之后呢，我就跟大家聊一聊，哎，那咱们江苏有一些杨梅的采摘圣地，你买也好，或者是自己去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啊，去一边采一边吃都是挺不错的。中国历史呢刚刚也是跟我们放它的杨梅是叫蜀山三宝之一。然后还有我记得我当时去拍视频的时候还去拍了他那里的竹海，就是竹海呀、啊、杨梅呀、啊、都是他的比较特色的东西啊，然后风景非常的漂亮。哎，我觉得去策划一下啊，度个周末什么的还真的是挺不错。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穆勺问到了说，这个龙虾节想参与怎么弄，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然后直接发龙虾两个字啊关键词，获得一个二维码，然后呢扫码进入到官方链接去买票。你的关键词没打对，所以你可能没有得到那个二维码扫码入群入官方这个小程序啊。行吧，接下来我首先给你推荐的这个江苏杨梅采摘圣地呢是宜兴湖埠。若干年前我们还组织过一次叫采杨梅的活动，哇，当时好多听友报名啊，然后我们去到现场呢真是叫人山人海，就是在湖埠啊，宜兴的湖埠。宜兴这城市呢也是一个宝藏小城，无论是从时间空间啊还是人文上都非常的有特色，然后它好吃的好玩的其实挺多的，所以我一直以来对宜兴这个地方啊好感还是很多。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比如说没有什么时间去到更远的地方旅行啊，像咱们江苏很多这样的宝藏小地方你可以挖掘挖掘啊。当然你也可以多听一听温度生活，因为我时不时的会给大家推荐一下。再有一个呢就是苏州啊，盛产杨梅了，像吴中太湖边的东山西山还有常熟鱼山，这都是非常著名的杨梅产地。苏州人就常讲说西山杨梅东山枇杷，西山呢是太湖东南部的一个岛屿啊，四面环水，苏州人的这个后花园。杨梅啊其实你采摘的时候你还真是要注意安全，据说每年有人因为采杨梅摔跤的啊。杨梅大多数是种植在丘陵平地上呢，栽的不多。像苏州西山的杨梅有1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它最早是野生的树种，后来呢就被算是叫养殖了吧，然后经过人工的培育啊，现在呢西山的杨梅果肉饱满，色泽非常的鲜艳，堪称是叫杨梅之上品啊。它有很多的品种很好玩，我记得有一个品种叫浪荡子。你知道为什么它有这么一个风流的名字吗？因为它的果子比较大，然后颜色呢是紫黑的，酸甜多汁，挂在枝头就会迎风飘荡，果实比较大嘛，所以就给它起了这么一个浪荡子的雅称。但是这种品种呢产量不多，而且啊它比较娇弱啊，如果是碰到像昨天晚上这种大风大雨的，基本上就是折损了一大半了。所以呢因为产量在这里它的价格也会比较高一点。另外呢还有像乌梅种啊，还有什么红梅种啊，这些比较早熟的品种啊，就是早红杨梅，它的味道是比较偏酸的，其实你从它的外观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它更红一些。如果你是一个喜欢酸酸口味的人，哎，你就可以选择一下苏州西山的叫枣红杨梅品种啊，应该这段时间也上市了吧。其他品种呢基本上是要到6月份的样子。然后讲完了西山，我们再来讲一讲东山。这两个地方呢是在5、6月份被我们提及特别多的地方，因为这两个地方还盛产枇杷嘛，对吧？但实际上他们的杨梅也毫不逊色啊。东山呢自古以来有洞庭18熟啊，年年有花，季季有果这样的美誉。它的杨梅品种也特别多啊，而且它还有特别奇葩的一种白杨梅，我不知道你们吃

的汁水，甜度比较高，酸度比较少。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吃那种甜杨梅的人，你最好就是选择东山的这种紫杨梅啊，乌紫杨梅是最好的选择。再来我们说到的是常熟保研的杨梅，保研杨梅900年啊，自古以来啊，这个地方就是一块风水宝地，因为它背靠着虞山，面临着上湖，你看是吧，后有靠山，前有风水，就是这个生态环境非常好。其实这两个地方我们也比较熟了，每年也会去那里拍拍视频啊，然后带着听友去那里玩一玩，对吧？保研呢，种杨梅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从元代开始啊就有记载了。清朝的时候啊，有一些这个地方志也有过记载，然后他们每年还会有这个杨梅祭、杨梅节，到这个时候6月份呢，就会有很多的游客成群结队的到杨梅，到保研杨梅采摘地，然后一边在那儿采摘观赏，一边就着吃了起来了。就像刚我和我们同事高凯聊天一样啊，杨梅确实是从枝头摘下来的那一刻，才是它完美风味的表达。好了，刚才给你介绍了几处咱们江苏采摘杨梅的圣地，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在6月份的时候策划一趟杨梅采摘之旅。

0: 好了，刚刚呢也给大家介绍了江苏啊采杨梅的好地方。这夏天出玩啊，防晒这件事情你要做做好，要不然的话夏天刚来你就晒黑了，多不好啊。所以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给你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这个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夏天防晒没做好很要命的啊，晒黑晒伤，加速皮肤的光老化，细纹呀斑点啊通通冒出来了。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谁不希望自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一点呢？所以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兰蔻的精纯防晒呢，它是可以做到防晒养肤兼顾的啊，它有50倍的这个防晒指数， PA 值四个加号，还有独家的全波段防护技术。今天是一个大牌美妆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呢，到手的价格是299。如果你打算入手两支的话，就更划算了，只要399，399两支等于200不到一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也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啊，直接回复防晒去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这是今年我们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我是觉得我们江苏的朋友去到青海的话，会觉得景致非常的震撼的。虽然没有海，但是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就是每一个啊，你去到那儿，你都会觉得哇，这线简直像仙境一样嘛，美得不得了啊。然后还会有像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敦煌莫高窟、鸣沙山这么壮美的风景。所以我们看到了之后一定会特别感动。你知道人呢，看到那种特别美丽景致的时候，特别宏大景致的时候，你都甚至会感动到掉眼泪。然后青海呢，它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所以你去那里玩实际上是可以去感受很多少数民族风情的啊。你比如说像我们有一期节目里面就专门讲到过这个青海的民歌，对吧，花啊，少年呢、啊、还有在那遥远的地方呀。我是非常喜欢王洛宾先生整理的这首青海民歌作品《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呢，也是衍生出来很多

个版本呢？今天我们就听一个很特别的版本啊，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另外今年我们的远方旅行除了青海，还有像南疆以及北疆，包括江西的六天寻真之旅，所有这些路线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详细咨询。

我就说这首歌曲很特别吧，因为它在编曲上还用到了《致爱丽丝》的旋律，对吧？中西合璧。那么这首《在那遥远的地方》啊，在2007年的时候被搭载在中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上发射到了太空，所以它其实是一首真正的在宇宙中回响过的歌曲。好了，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接近尾声了，最后呢再给你推荐一下啊，这两天我们都很热卖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套装，这个是在端午节来临之前给大家特别推荐的这么一款好物。那首先它的这个礼盒设计就非常的漂亮，是端午传统的五彩绳，寓意着祈福纳吉，喜乐长安啊，颜值非常的高，过节送礼特别有仪式感。再加上鲜炖燕窝呢，原料是甄选自印尼钻石产区，配料非常的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如果是长辈吃或者是孕期的宝妈吃啊，都非常的安心。还有这个燕窝粽礼盒，剥开粽叶就发现边角有满满的燕窝丝，清晰可见。平常这两款价格都不低啊，鲜炖燕窝的礼盒是576元，那么燕窝粽礼盒的话呢是368元，今天是一个非常大的优惠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499把它带回家。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在对话框去输入499499这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获得燕之屋的官方小程序啊，直接下单购买就好了。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499获得燕之屋官方小程序，直接购买。晚宴的热线呢是025-5242-9899，一个套装把端午香粽加高端燕窝全都配齐，送给父母长辈，送给重要的伙伴啊，特别的有品味，也很用心。好了，今天我们节目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4: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3: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

午间的12:04问候所有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00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00，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内容，通过大蓝鲸 APP 首页就有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点击进去点一个关注哦。如果想在此刻和我互动，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每一次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都来关注你的钱袋子，怎样守护安全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

0: 电诈警情播报。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 九九点七精灵之声共同打造。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管相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严玉霞，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玉霞，你好。
2: 关心老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日，家住浦口区的吴先生报警称，自己接到一通陌生电话，自称是江苏稽查大队的工作人员。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身边的警情故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告诉各位，为了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今年以来，随着柬埔寨不断地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打击清剿力度，部分的电诈窝点及涉诈人员转移到老挝境内继续作案。根据中老警务合作协定，老挝警方近期开展专项打击行动，抓获涉诈犯罪嫌疑人494名，在云南省西双版纳的磨憨口岸移交我方。公安部已指挥组织指挥四川重庆公安机关成功接收上述的犯罪嫌疑人，依法开展相关的工作。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持续深化与相关国家警务执法合作，进一步固化完善联合打击机制，持续开展窝点清剿、精主缉捕、人员的遣返等工作，全力挤压电信网络诈骗。

0: 骗犯罪活动空间，坚决遏制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态势。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关注一个案件，一个自媒体团伙，他盯上了180家的 IPO 企业。为什么会盯上这些企业呢？他们又是如何来操作的呢？接下来我们关注详细内容。
2: 是那些首次公开募股正在准备上市的企业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一则未经核实的负面消息很可能就会让企业多年的上市努力功亏一篑。那正是瞄准了企业在这个节骨眼上不敢出任何差错的软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犯罪团伙利用自媒体以舆论监督为幌子，向180家拟上市的 IPO 企业发送负面信息求证函，胁迫企业签订网络媒体合作协议，获取非法利益。近日，浙江
0: 市主持人关心，接下来的警方提醒，我们将邀请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为大家来说说警惕色情小卡片，千万不要扫码，这些都是诈骗。公安部刑侦局系统总结提炼了20个防诈关键词，那么其中的关键词之一色情小卡片，我们请马轩警官详细和大家来说说。马警官你好。
3: 关心老师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色情小卡片，其实是刷单诈骗的变种引流手段。诈骗分子以色情信息为诱饵，在公共场所，比如酒店、路边的车辆上，散发附有二维码或者是联系方式的小卡片，吸引受害人扫码。受害人一旦联系，会被诱导进入刷单返利、同城约会等群聊或者是虚假平台，以完成任务即可获取色情服务或者是高额报酬为名，要求受害人垫资刷单、充值转账，最终卷款消失。
0: 马警官，我们就从案例和大家详细来说说吧。
3: 好，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浦口区的案例。浦口区的王先生今年58岁，他呀是一名网约车的司机。他开网约车累了，就把车停在路边休息，扫描了前几天贴在他车子后视镜上的小卡片上的二维码，下载软件登录进去以后，有个接待员和他打招呼，询问他要不要同城约炮，还给王先生发了有色的短视频。王先生没有经受住诱惑，询问对方如何加入会员，接待员非常热情地给他介绍了套餐内容和会员福利，王先生选择了同城套餐，付款23元注册了 VIP 账号。随后对方发来美女的照片让他选择，选好之后呢，对方提出见面需要有安全保障，需要王先生认证会员，在对方的指导下一步一步认证，最后对方说王先生不符合要求，会员没有认证成功，美女呢无法开卡登记赴约。王先生就询问客服该怎么办呢，对方说需要做3次认证，重新开通会员。随后他就给了王先生3个档位的任务让他选择，王先生选择了32元扫描对方的微信收款码支付的任务，完成后呢，对方连本带利返还给了他37元。第二次以同样的方式转账了200元的连本带利返还了207元。第三次王先生选择了1460元的任务，完成后没有收到返利，对方说因为是你自己操作失误导致数据被封，需要继续完成任务才能返还。这次王先生做的是5000元的任务，对方说数据不够，还要他继续做30000元的任务才可以返还。王先生此时意识到被骗了，和对方说自己没钱了，对方让他去借钱或者是贷款。
0: 王先生58岁，是个网约车司机，那么还有其他的人上当受骗吗？
3: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西峡区的一个小伙子小刘，他才21岁。

0: 岁，是个上班族。那他上班的时候呢，就把车子停在路边，取车的时候发现车上也被贴了一张小卡片，卡片的主要内容是约炮的信息，上面还提供了一个网址。他输入网址后下载了一个软件，不需要注册，进去以后呢，就有人联系他，告诉他如何约炮，只需要先支付50元加入会员，然后选择对象，再进行3次认证。认证的内容呢，就是根据对方指定的方式进行转账，转账后认证成功以后，就可以将之前的转账和入会的50元的会费全部退还给他。提现呢需要分批，每认证成功一次就可以提现一次。前两次小刘都成功提现了，在他进行第3次认证时，对方说他操作失误，没有按照客服的要求进行，导致系统错误，需要纠正。具体纠正的方式就是再进行转账。小刘信以为真，又继续转账。完成后，对方说现在可以提现了。可是当他再次提现时，对方又说他操作失误，只有继续转账才能纠正错误。他根据对方说的方式进行转账，一直无法提现，后来越陷越深，送了现金到对方指定的地点进行所谓的系统纠正，但是一直无法提现。后来随着送钱的金额越来越大，小刘感到不对劲，可能是被骗了，于是才选择报警。
1: 刚才马警官你给大家介绍的这两个案例啊，都是骗子把这个色情小卡片贴在了受害人的车子上面。那么还有哪些地方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0: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建业区的案例。建业区的唐先生前往浙江省海宁市出差，出差肯定要住酒店，那在酒店房间门口看到了一张小卡片，上面有美女的照片，还写着按照卡片上网址下载3个特殊字母 APP， 激活里面的会员就可以赚钱，并且可以约美女见面。于是唐先生信以为真，点击下载并进入了 APP 后，里面有个导师就主动和他联系，让他激活会员，称先充值一笔15.01元，给他返还了28.03元，然后再充值179.83元，对方返还了205.12块。第三笔呢，对方让他充值1300元，这次是个整数了，但是要分别分为555元、500元和245元3笔充值。那充值完成以后，对方就说，在这个里面啊，你输入的数字有误，称返还不了之前答应他的1600元，并称需要继续充值才能返还本金。对方让他继续充值，王先生分别充了5000元、9796.69元、8568元和6999元。你看有零有整的，每次都是很复杂的数字。他一共充值了30363.69元，对方说你又充。输入错误了啊，只能继续充值才能提现。其实对方讲的这些复杂的数字，就是为了让他记不清楚，容易出错。而且对方这个时候说他出错了，他可能也记不得前面充了多少钱了。
1: 对吧？其实他完全被骗子绕进去了。
0: 对。然后呢，对方跟他说你输错了呀，只能继续充值才能提现。那此时因为唐先生的银行卡被限额了，对方让他取37000元的现金送到海宁市某小区旁边的水池边上。唐先生他还是没有觉得自己被骗，按照对方的要求把钱放到水池边上以后便离开，并且回到南京家中。次日呢，对方跟他说你操作又失误了，需要继续充值55000元。由于他的银行卡还是限额，对方让他取了50000元送到雨花台明发广场对面的2个变电箱的后面。唐先生选择相信并且照做，把钱放过去了。对方称我现在你这个钱我已经拿到了，让他继续操作完成任务。结果完成任务的时候，对方又说你把数字输错了，要继续转账。这个时候唐先生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民警询问他这个嫌疑人是如何跟他交流并且获取他

号引流到刷单的案例也非常非常的多。再给大家介绍两个真实的案例。西峡区的小伙子小陈24岁，他呢是一个饭店的服务员。他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了一个消息，是一个穿着暴露的女子图片，中间还有一些文字表示可以约会。评论区呢，组队会员继续完成任务。张先生加入组队会员以后呢，又换客服了。结果在群聊客服的引导下，张先生操作失误，随后添加数据专员，对方给他发送了一个违规操作的解决方案，需要张先生提交5000元的修复金额，修复完成以后就会连本带利返还6940元。张先生同意以后，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向对方转账了5000元，结果对方又说你操作失误了，继续引导他点击操作，结果不停地显示操作失误，数据存在问题。接着呢，客服说，我给你批了两个所谓的特批补救方案，方案一为预付28900元，这个金额是越来越高，本金和收益呢全部返给你。方案二为预付23600元，那本金和账号的积分全返。你看第二个方案，就是它的金额首先比第一个少了，但是呢，它返的是账号的积分给他，并不是连本，就是全部是现金了。因为第二个方案的金额呢比第一个方案少，所以张先生选择了第二个方案，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先扫码转账了4500元，再转账是弹出了一个弹窗提示账号存在风险无法转账。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这个反诈提示了，张先生还是没有醒悟，把提示截图发给客服询问该怎么办。客服让张先生下载了一个小众的聊天软件，接着给他发了很多银行账户要求转账，转账完成以后让他截图发送给数据专员，并告诉他积分都已经到账了，可以进行提现。但是呢，提现又失败了，客服让张先生继续转账3万多块钱对冲解封，但是他实在没有这么多钱了，和客服说，你们如果不把钱还给我，我就要报警了。客服说，我可以帮你办理退款，并让他加了一个中国银联的客服，但是这个客服他有个备注是退款时间为每天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10点，所以呢，一直到第二天，这个中国银联的客服才同意添加张先生为好友。添加好友之后呢，给他发了一个自己被骗了，到派出所报警。这个时候呢，损失人民币3万多块钱。

0: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1: 关心锦梅工作室就在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周六周日晚间的7点半到8点，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今天的主打单元警方提醒，我们邀请到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为大家来介绍防诈关键词：色情小卡片。色情小卡片呢，是刷单诈骗的变种引流手段。诈骗分子以色情信息为诱饵，在公共场所，比如说酒店、路边的车辆上面，散发附有二维码或者是联系方式的小卡片，吸引受害人扫码。受害人一旦联系，就会被诱导进入刷单返利、同城约会等群聊或者是虚假平台，以完成任务即可获取色情服务或者高额报酬为名，要求受害人垫资刷单、充值转账，最终是卷款消失。马警官，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个案例，怎么样？
2: 好，来给大家带来今天最后一个案例。秦淮区的李先生呢，36岁，是一个打工族，有陌生人添加他为 QQ 好友，然后呢给他发了一个链接。李先生抱着好奇心点击链接，下载了一款 APP， 注册账号以后发现这是一个约会的软件，里面有客服和他联系，称充值会员可以和小姐姐约会，需要先充值1996元。李先生充值后，余额呢就显示在这个 APP 里面，然后问客服可不可以约了。客服说要按照要求刷单才能继续下一步。客服呢将他拉进了一个群，群里面有好多人都在讨论刷单可以赚钱。刷单的方式就是根据客服的提示，严格按照数据的内容去对接，然后呢，客服就让李先生充值1976元。转账完成以后 ，APP 显示钱到账了。客服说他认证没有通过，需要继续充值4962.9元。李先生按照要求扫码支付1962.9和3000元以后，又显示充值到了 APP 账户内。这个时候，李先生又想提现，客服要求他继续充值5000元，充值完成后，李先生发现还是提现失败。客服说，由于是你的操作失误，转账支付的时候没有备注用途，导致了你提现失败，需要继续转账15066元。那李先生呢，继续选择相信对方，充值以后又尝试提现，发现他的 APP 账号被冻结了。联系客服后，让他邮寄黄金。这个时候，李先生终于觉得自己被骗了，选择了报警。
1: 那么这类骗局它的基本套路是怎样的呢？
2: 一般呢是分为三步，首先就是引流阶段，叫广撒网。不法分子在酒店、房门、车窗、公共场所，或者是网络的弹窗、美女的直播间等各地散发印有暧昧图片和二维码的小卡片，小卡片上会印有同城约会、寂寞美女、扫码即聊等诱惑的词汇。那第二步呢，就是转化阶段，诱导下载 APP， 试图扫码以后进入有客服的聊天界面，就会被诱导进入刷单返利、同城约会等群聊或者是虚假平台，目的呢就是脱离官方应用市场的监管，并且窃取失主的通讯录啊、相册等隐私信息。第三步就是核心诈骗阶段，诈骗分子通常以完成任务即可以获取色情服务或者高额报酬为诱饵，要求受害人垫资刷单、充值转账，从而实施诈骗。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马轩警官为大家带来警方提示。
2: 传播色情信息及刷单均属违法，切勿因为猎奇或者是贪利陷入诈骗分子的圈套。我们要做到不捡、不看、不传播，遇到类似的小卡片直接撕毁扔进垃圾桶，避免好奇心作祟，以至于最终自己被骗。 第二呢，要做到不扫描、不点链接、不打电话，任何陌生链接和电话都很有可能暗藏木马病毒，窃取你的手机信息和银行卡的账户信息。第三，要及时的举报报警，如果发现有人正在散发张贴小卡片或者是遭遇相关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10或者是9610报警。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见，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淘驿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3: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2: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4: 时间到了下午的1:04，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点，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节目的一开始呢，为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接下来的时间公布答案。你的孩子突然说要拿你的手机上网买一本参考资料，过了几分钟，他说已经选好资料了，要你刷脸来付款。

0: 这个时候你不能怎么样。 A， 孩子才多大呀，他不会骗我的。 B， 退出界面，我看看他要买的是什么。 C， 到他的房间看看他到底在干嘛，为什么突然说要买资料了。你不能怎么做啊，不是能怎么做，对吧？这个答案来看一下，有朋友选择 A， 有朋友选择 B， 不能怎么做，这个答案应该是 A。 孩子多大呀，他不会骗我的。诈骗分子可能会利用赠送游戏皮肤或者是道具来吸引你们家的小朋友，然后呢再编造各种理由要求他们使用家长的手机进行转账，并且让家长刷脸支付。所以呢，我们的家长朋友千万不要随意的告知小朋友们支付密码哦，也不要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随意的去刷脸。朋友们，你们的答案准确吗？大蓝鲸 Life 上面，小何的答案是准确的啊！要祝贺你，通过关心锦梅工作室，每一天都学到了不少的安全防范的知识。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997警务室。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0: 继续来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南京警方坚持劝阻，最终是挽回了这位市民的损失。劝阻了几回呢？四回。我们一回回的和大家来说。3月17号，派出所呢是首次接到了这个男子的反诈预警，咱们光华路派出所民警就第一时间联系他啦，开展劝阻工作啦。这个男子呢也表示非常配合，下班之后主动到派出所说明情况。面对民警的询问，他语气非常坚定。我平时啊看过反诈宣传视频，也关注了相关的账号，了解诈骗套路。此次预警啊大概率是因为自己在某荐股 APP 充值了会员，有人加我微信天天推荐买课，但是我没有买过。这名男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看似清醒又理智。尽管民警核查后发现他的账户暂时没有异常，但是仍然结合近期高发的投资理财诈骗案例，对他开展详细的反诈宣传，提醒他警惕各类荐股类的诈骗陷阱。你说有好事儿，别人为什么要想陌生人呢？对不对？有赚钱的机会稳赚不赔的，为什么要去找一个陌生的你呢？啊，多打几个问号。这是第一次劝阻。当然了，这个警察的苦口婆心这一次是完全没有被这名男子给放在心里面。你看啊，从3月17号到3月20号，警方呢又收到了针对这名男子的反诈预警。面对民警关于可疑 APP 以及微信联系人的询问，这名男子呢再次选择了隐瞒，谎称这个荐股 APP 是自己主动下载的，通过 APP 添加的微信联系人他也早就给删除了，还主动地出示了近期的转账记录，谎称啊这个转账是给刚刚结束全职带娃重新就业的姐姐周转的资金。为了打消民警的顾虑，他还承诺我要卸载相关的 APP。

二次劝阻就结束了。来，我们再来看3月21号，第三次反诈预警接踵而至，男子也找到了更加完美的借口。可疑转账是借给即将结婚的大学同学的，并且强调已经和同学电话确认，还特意拿出了聊天记录作为佐证，甚至主动提供同学姓名，故意强调该同学曾有借钱不还的经历，提出可能是同学的账户涉诈。尽管这个男子说的是有理有据、滴水不漏，但是民警还是对他的账户采取了保护性的止付措施。这哪里是在保住群众的钱袋子啊，这就分明是像保护自己的钱袋子一样在护着你的钱袋子呢。那么这件事儿第三次预警就结束了，直到3月23号来了第四次反诈预警。民警经过细心的引导，细致不敢讲话，是不是遇到危险了？他越想越不安呐，赶紧报警。接到求助之后呢，警方迅速响应，一边详细的去询问情况，安抚卓先生的情绪，引导他打开微信的共享位置功能，一边安排警车外出寻找。没过多久，卓先生发现妻子接受了他的位置共享邀请，当即认定这一定是妻子在对自己求救。那么随后呢，卓先生把妻子的实时位置告诉了警方。挂断电话之后，卓先生和出警警力分别火速赶往定点的位置。根据实时的位置，民警很快到了现场。当时呢，卓先生也已经到达，赶忙上前说明情况。原来当时李女士的车上正载着一名睡觉的乘客，为了不影响乘客休息，她就偶尔轻轻地摁了几句回应丈夫。

0: 的世界杯大名单了，最终的参赛大名单。那对于西班牙队，你在这个夏天是不是看好他们可以夺冠呢？在你心目中，西班牙是不是夺冠热门球队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来一起聊一聊这个郑钦文啊。当然你也可以来说说看，在你的节目当中，西班牙队是不是今年世界杯的夺冠热门球队呢？好，那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分享一下哈，大家在节目中的留言。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0: 主播关注，今天我们要和您关注一下法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法网男单首轮比赛当中，中国球员吴亦丙直落三盘，7-5、6-2和6-4，战胜美国球员吉龙，取得了个人法网正赛的首胜，这也是吴亦丙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的第五胜。下一轮，吴亦丙将会迎战十号种子科伯利。
2: 当吴亦丙拥有健康的身体时，能够打出怎样的网球？本场与吉龙的对决，吴亦丙用一场干脆利落的胜利展现了他极具进攻性的打法。即便是在球速最慢的红土场地，吴亦丙快节奏的进攻依旧让对手难以招架。本场他轰出51记制胜分，远高于对手的18次。吴亦丙不仅全场比赛的发球

0: 球得分率领先对手，还打出了八记 ACE 球。三盘比赛，吴一丙一共实现五次破发，仅让对手破发一次。在被动的情况下，吴一丙的防守同样出色，并能用如此精彩的反击让对手望球兴叹。7-5、6-2、6-4，吴一丙直落三盘战胜吉隆，收获生涯法网正赛首胜，同时也是他第五场大满贯正赛胜利。下一轮，吴一丙将对阵赛会十号种子科伯利。
1: 对手其实他特点也比较明显，他的发球的一学外
2: 到一个世界前30左右的一个位置，所以这是我对吴一丙的一个基本的判断。我觉得他因为签表也不错嘛，包括张志臻和张帅今天晚上7点要打。
3: 对，
2: 然后另外呢，对，我再讲一下，就是昨天的几场比赛，反正你也要问嘛。
3: 对对对，是我其实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张端啊，你对接下来尤其是中国金花在法网赛场上，你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2: 我其实这次本次最期待的一个人，大家可能都没想到，不是王新宇，也不是张帅，是王
3: 希宇。
2: 是我们泰州的小姑娘王左，因为她左撇子嘛，称呼她是亲切的称呼她为王左。王希宇这一次比赛，我一看就知道这个姑娘下大的苦功夫了。网友之前都在说她是这个比较笨拙，不够灵活，她的脚步比较慢。我这一次能够明显的看到他在每一个击球前所做的准备越来越充分，他的步伐是越来越扎实。因为王希宇这位球员，他的身体条件可以说我认为是十年难一遇，他的身体的力量感和这种就是扎实感可以就是可以跟男子选手媲美，他的就是击球力量非常非常的充分，只要让他站定了，就他只要能把腿给站扎实了去打，那这个球的杀伤力是特别特别强的。他过去这几年，他就是在比赛场上没有把自己的步伐和击球配合好，所以一直他的这个成绩没有办法有一个大的提升和提高。但是这一次回归之后发现有明显的变化，目前资格赛目前现在啊连胜四场，其实排名已经重新接近前100。我仍然很看好王希宇接下来的这个表现。王希宇呢，我觉得他的表现是稳定的，但是你要说让他有个大突破，比如第四轮到八强，我觉得比较难。因为王星宇呢，目前他处在的这个阶段是什么呢？是他的这个打法在经历了他手的这个伤病之后呢，他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瓶颈期，就是他没有办法再更多突破了。因为你的身体它是有桎梏在那边的，他不是像以前这个王星宇，因为以前他是那种打大平击的选手啊，就球速非常的快，他现在改变了一些打法，打更多的一些上旋变化和控制。所以呢，我觉得星宇呢，首先第一点是稳扎稳打，把自己的排名给保住了，只要能稳住现在的这个阵脚，我觉得在未来再继续在30左右的这个位置问题不是非常非常的大。那至于郭涵玉昨天也非常的可惜哈，是这
3: 三个小时，
2: 对，无缘自己的大满贯正赛的首胜，5-7输了。但是我觉得郭涵玉是一位脑子非常非常聪明的球员，他受限于是自己的身高不是很高，所以他的发球技术的落点的变化哈，回去呢可能要再去多一些这个长进哈。那至于张志臻这边呢，他的签表不错，今天晚上7点呢可以期待一下哈。但张志臻呢，从今年以来他的发球又改了一下动作，然后呢他整体的参赛节奏也不是非常的稳定，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不能对今年中国军团整体要提太高的要求。你看我数的这几个人，张志臻去年是这个手臂的伤病，吴一丙膝盖的伤病，王希宇是肩部的伤病，王新宇是膝盖的伤病，郑钦文是手肘的伤病，
3: 对，
2: 没有一个是健康的，健康只有谁，张帅。所以你看张帅把排名打回来了，
3: 对，
2: 即使三十五岁能力，我可以说张帅的击球能力在这一批球员里面他绝对是排倒数的，就单论击球能力啊，但是比赛能力或者说在巡回赛的能力他可能是最强的。为什么呢？人家懂得如何保持健康，
3: 对，
2: 你这一点是胜过其他所有的，其他什么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最后你所有的天赋能力什么条件你都要靠比赛的成绩来去进行转化，投资你最后要看到回报的果实呀。张帅就是典型的小成本投入，但是回报确实非常大的。
3: 很聪明，还知道怎么去比赛，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法网的赛场我们共同去期待。今天也非常谢谢张端在节目中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辛苦张端。好，再见。好，这是刚才在节目中我们说到的这个法网的赛场尤其是聊了一下这个郑钦文的这个情况哈。那对于一个年轻的选手来说其实他还是很年轻嘛，所以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就看看接下来

他自己会怎么样去进一步的调整。好，那接着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今天只要799元就能够把这一套高端的护肤品带回家。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799或者是兰蔻，或者点击神最右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非常的合适。而且呢今天只要你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一瓶50毫升的极光水中样哈，非常划算。记得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799或者是兰蔻，或者点击神最右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够参与限时抢购。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姐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你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天下体坛。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鹿角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91，刘翔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日，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3: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在前面半个小时着重是和您关注了法网的赛场啊，尤其是关注到了郑钦文，非常遗憾止步了法网女单的首轮比赛。我们也分析了一下哈、失利的主要的这个原因。那同时呢，也看到在男单的赛场上，中国选手吴亦丙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红土首胜哈、在历经了漫长的伤病和伤病恢复期之后哈、我觉得能够重新归来很不容易。那在节目中呢，也看到河南建业说郑钦文拍拍身上的灰尘，好好总结，好好锻炼，养好伤病，未来还是属于你的，继续加油。蓝色妖姬就说了，说我很想看这个张之臻的比赛哈，今天晚上的7点，哎，也可以关注一下法网的男单首轮，中国的另外一位男单选手张之臻的表现情况。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在留言提到了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哈，世界杯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一会儿在节目中来分享一下你们的留言，大家也可以继续的通过大蓝鲸 APP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您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方面的综合消息。
0: 体坛快报，
6: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0: 集结新鲜资讯，
6: 集结新鲜资讯。
3: 昨天呢 ，WTT 世界乒联发布了2026年第22周的世界排名。在男子单打方面，中国球员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排在第5，其他的几位中国球员温瑞博排在第11，周启豪排名第21，陈元宇排名第23，梁靖昆排名第26。在女子单打方面，中国球员孙颖莎、王曼玉排在前2位，陈幸彤位列第5，陈毅位列第6，蒯曼第7，王艺迪目前排在第8。的位置。据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昨天介绍，吴梦洁和季雨潇因为伤病要暂时离队，而龚翔宇、王媛媛等老将已经回归球队，目前队伍正在积极备战6月初开始的世界女排联赛。吴梦洁是在训练当中不慎伤到了膝盖，经过专业会诊之后呢，将会在近期接受手术治疗。他将会缺席2026年的世界女排联赛。那目前在这支队伍当中，李盈莹仍然处在康复阶段，暂时未能归队。结合队伍总体的规划，本年度世界女排联赛前半程将会重点培养年轻球员，会给年轻球员更多的实战的机会，以此来打磨技术，积累大赛经验。而老将将会循序渐进去调整自己的竞技状态，后续会逐步参与赛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将于下周，也就是6月3日到7日来进行。中国队呢将会迎战捷克队、泰国队、塞尔维亚队和波兰队。昨天在2026年的法网男单首轮比赛当中啊，我们看到了3届法网冠军德约科维奇对阵本土选手佩里卡尔，最终呢，德约科维奇是以大比分3-1取胜，那他也是顺利的晋级了下一轮的比赛。 德约科维奇已经连续22年在法网首轮成功突围，在本场比赛过后，他斩获了法网的第102场胜利，职业生涯的大满贯胜场数已经达到了403场。说实话，真的很不容易。我们也看到，今年的法网的赛场上有很多年轻的选手开始崭露头角，一大帮19岁、20岁和20岁出头的年轻人，潮涌一般的出现，想要接管这个法网的世界。而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德约科维奇则是赢得了他39岁生日后的第一场比赛，他用4盘打败了小他17岁的佩里卡德。39岁啊，真的太不容易了，而且是第82次参加大满贯，第22次参加法网赛。我们都不用谈那些冠军和成就，我觉得单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数字真的就已经足以让我们惊叹了。如果你看比赛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就是有没有看到德约科维奇他衣服背后的那个狼头的图案了吗？我觉得在竞争异常残酷的 ATP 的世界里，他确实是一头老狼了，但是他就是那头传奇的独狼。39岁，他仍然还在奔跑，仍然在仰天怒吼，仍然在拼尽全力的去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所以每每看到他依然在赛场上奔跑，不知疲倦的奔跑的时候，内心总是会非常的感慨。也许从生理的年龄上来说，他39岁了，已经不再年轻，可是他依然在内心当中是那个初出茅庐的德约科维奇，他依然还挚爱着这片赛场，他依然还要全力去争胜，他还要全力的去奔跑。

0: 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1: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2: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还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金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
5: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至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曹操这儿啊，也就是汉献帝手下这侍郎啊，黄大人回到了自己的府中，依然是愤愤难平，气的是曹操曹孟德现在挟天子以令诸侯，弄得天下大乱啊，这股劲儿一直没过，很生气。回来之后，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儿，来至在自己的府中，看谁都不顺眼啊。当然这是他的状态，旁边有人内心很害怕，谁呢？自己算是身边的一个亲属吧，七弟苗泽啊，黄奎的舅爷。这个人呢，跟黄奎的爱妾啊，叫李春香啊，两人关系很好啊，超友谊的关系啊，不赘述了。哈哈，正因为是这种关系，所以两个人才惴惴不安。这小李跟小苗一块商量，这怎么办？这个啊，是不是我们俩这事儿让人知道了，是不是要处决我们呢？啊，早就跟你说了，早把他弄死啊，弄点耗子药什么的啊，弄点八四给兑到饭里边，他一吃吃挺香，然后一翻白眼一踹腿，我们俩不就成了吗？那年头有八四吗？啊，哎呦，早要死他就好了，这把我们俩这将来要是给凌迟喽，要是进了猪笼喽，这我们这一对鸳鸯啊，哈哈，也算可怜了，我这要不要脸这是啊。当然了啊，这小李李春香想的不一样，说这事咱得问问去，问大夫人吧。旁边苗泽说了，说你问大夫人都有用啊，啊，你他有什么话能跟大夫人说吗？他得跟你说。哎，今儿晚上你呀，你弄点好酒，弄点好菜，哎，跟他呀交相软语，说点温存的话，他呢说不准就把这实话跟你说了，多给他灌两杯，你这一甜言蜜语，哎，他就会把来龙去脉告诉你，我们呢也好吃个定心丸，怎么样？行吧，你等我消息吧。李春香答应了。吃晚饭的时候，黄奎果然上他这屋吃饭来了。李春香早就下上功夫了，好家伙了，撒爹俩碗的啊，弄的全是好吃的，大的好酒是吧，自己呢浓妆艳抹，好家伙了，涂了好几层的粉，那脑子都比平常大了一圈儿啊，收拾打扮了一番。今天打扮的是相当精心。好家伙了，描眉打鬓的啊，头上插着各种花，好家伙了，放俩枣就跟切糕一样，知道吗？哎呦，对黄奎是百般殷勤。随后喝了几杯酒，看着黄奎的脸色，他就问，哎呦，大人呐，近来我听说怎么老有人议论刘备跟曹操啊？黄奎一愣，议论什么了？哦，我是个妇道人家，不太懂，所以要跟您学学了解一下，说刘备是个仁德君子，说曹丞相说曹丞相奸诈狠毒，妾身不知道他们说的对不对呀、啊。

几句话打动了黄奎。哎，黄奎把酒杯一放，真不容易啊，你这么一个妇道人家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些人议论的都对哦啊。李春先看有门啊，来大人喝酒，我敬您啊啊，妾身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保证拜寿来了这个嘛啊。蹲又喝了几杯，酒杯一放，李春香接着问，那么大人，您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呀？哎呀，气坏了身子不值当的，妾身想为您分忧啊。嘿，听罢此言呢，黄奎顿足捶胸，哎，夫人呐、啊，我呀，我气恨呐、啊，我恨的就是这奸曹。各位，有的时候啊，第一个怕身边的交香软语，第二个就怕酒精作祟，这二者结合到一处，好家伙，什么心里话都往外嘚瑟。这就是黄奎，当初马腾还嘱咐呢，这么大的事儿，黄大人你可千万不要轻易泄露啊！他也知道把这个消息走漏出去之后就有灭门之祸，所以哪怕身边大夫人问他，他都没说。大夫人都没说，跟李春香说了。为什么？前面说了啊，交枪软语加上推杯换盏，这一顿殷勤，好家伙，那受了吗？借着这两盅酒，黄大人有点晕了，就把这个事儿如此这般怎么跟马腾说的这个经历。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摇晃。

0: 我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环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泰州段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路段，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下面来重点关注施工方面，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施工封闭，交通单向中段无法通行，施工预计到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沈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

0: 像晴天像雨天，不仅仅是在唱天气了，也是在唱一种心情。就好像此刻我人在江苏南京，我的搭档韩寒老师他是在青海，我们两地的天气真的就是晴天和雨天。2026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纺车电台融媒直播第四季度再度开启了12场融媒专场直播，韩寒带各位来探索大美青海。刚刚下直播哈，我们赶紧来连线此刻正在青海的韩寒老师。韩寒你好。
1: 啊，你好，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哎，刚刚啊我们才通过了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以及我们的抖音老刘游记呢，给大家介绍到了青海海东市的平安区啊。我们此刻呢就在平安的这个平安驿站哈、啊、平安驿来给大家做这个现场直播。没想到平安驿啊它被称之为叫青藏高原的会客厅。哇，来到这里我真的一下子回到了我的童年时光，你知道吗？就走进了我们的平安驿，它那个特别像南京的那个胜利电影院，现在呢还保留那个门头啊，在南京的德基广场，哎，大家可以去找寻一下。
0: 那就在德基的那个外立面，哎，临街的
1: 外
0: 立面。
1: 是，这边就特别像那个会堂，哎，我走进了一种浓郁的就70年代到80年代
0: 的感觉。
1: 感觉，然后甚至呢，刚才在我们的那个回族的那个博物馆里啊，我还看到了小的时候啊爷爷奶奶家的那个缝纫机啊、二八大杠的自行车啊，还有我们当地的居民朋友啊使用的一些生活的工具，比方说有马具啊，还有我们家里的那个箩筐。哇，真的一下子穿越了。然后呢这边的建筑啊，我知道朗朗你是来过的，有这个藏式的风格，
0: 是，
1: 然后呢回族的风格，然后有我们汉族的，然后关键呢你看里面还有民族街啊，就是民国街等等，就真的我觉得这边好像拍这个影视剧啊，都不用特别的化妆了，这整条街都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不同年代的一些穿越的感觉。而且呢一走进平安驿，哇，那个白鸽太热情了。哦，我们当地的那个向导就是马老师哈，今天作为我们的这个直播老师，给了我一小包那个就是鸽子吃的那个鸽粮。我还没有把那个开袋呢，所有的鸽子都跑到了我的头上还有我的肩膀上，它是一点都不怕人，可见哈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那关于平安驿呢，我今天也把我们的向导马老师呢请到我的身边，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的这个区域啊主要是用来干嘛的呢。
0: 马老师你好。
2: 你好。
0: 刚才韩老师介绍到说平安驿哈是青藏高原的会客厅，哎，听这个介绍它是不是自古以来都是很繁华的所在啊？
2: 哦，对，因为它在从唐伯古道的时候就作为一个重要的驿站嘛，一直就是留到了现在，然后现在又被我们打造成了一个平安驿和荒民俗文化体验地这样一个景区。
0: 那今天哈、啊、那也请马老师带着我们江苏的小伙伴，虽然远隔千里，哎，但是用电波用声音的形式带我们去云游一下平安驿，都有什么好玩的，又有什么亮点呢？
2: 像我们平安驿呢，它主要是有三条街区，主要是以古镇的风格为主的，然后像我们会以西街作为我们游玩的一个起点。进入西街以后呢，主要是由我们这边的青海本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啊，传统的河坊小吃，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作坊，比如说我们的辣子坊、醋坊、酸奶坊、粉条坊之类的。然后再进入到后街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像我们的咖啡厅呀、然后酒吧呀这样的一些休闲区域。然后像后街呢，主要有特色一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藏式碉楼。再后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东街。东街的话，它是也叫做我们的一个民族团结巷，是融合了各个民族的一些建筑风格打造成的一些院落。
0: 平安驿，感谢马老师的介绍。哎，想问问马老师哈，这个地方现在还有人在就正常的生活居住吗？还是就是一个商业街区呢？
2: 现在我们这边是一个商业街区，那像周边的话会有一些村落。
0: 你看古今融合啊，既有以前过往的岁月留下的痕迹，然后刚才马老师也介绍，就是现在年轻人去的话喝咖啡，是不是还有一些可能专属的平安驿的一些文创咖啡啊，包括小酒馆。
2: 对，
0: 嗯，
2: 对，有的。
0: 可能当地人去那儿逛逛古镇啊，逛逛这个找寻一下以前的岁月，也想探访当地的美食。因为我刚看了你们的直播，你们一路边走边播边吃边喝，去了那儿之后有什么

0: 本地特色可以品尝到呢？
1: 像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像我们青海的酿皮
0: 哦，
1: 像酿皮的话，也是我们这边河湟地区的一些百年传统小吃。
0: 哎、是青稞酿皮哎？
1: 是我们酿皮还是用面做的？然后再有独特一点的就是我们的饺团。对，像饺团呢，就是用我们的青稞面呀，我们的荞麦面制成的。
2: 然后大爷拿了一个大木棍，大爷拿一个大木棍，在那个锅里啊来回的搅动，哇，搅到最后大爷都已经感觉很辛苦了。然后那个做的特别有粘性，盛上了以后加上当地的那个辣子，然后呢加上那个
0: 醋汁
2: 花，醋汁，然后呢我们那个特色的酸菜一拌，哇，真的口感绝了！
0: 哎，这个陕西也吃，因为我看别人吃播的时候就会吃这个饺团，就会加很多的料汁儿浇头在上面。这个是不是夏天的时候当地人吃的比较多，还是不分一年四季？
1: 像饺团的话，我们这边是不分季节的。
2: 因为饺团那个大姐在跟我介绍的时候，大姐跟我介绍说，因为它是粗粮做的嘛，然后对大家的身体特别好，现在人吃的太富足了，
0: 精细了，
2: 有的什么对精细什么糖尿病啊什么都可以吃，这个对身体都是有好处的，尤其是暖胃啊。青海当地啊，你要知道早晚那个气温又那么的寒凉，所以多吃一些身上就开始暖呵呵的。而且我在现场刚才遇到一大姐退休的，从西宁特意赶到我们的平安邑，只是开车30公里就能够到达，她说来到这里带着她的小小孙，就感受到他的童年时光，吃到全是他小时候吃到的一些美味，在这里完全能够寻找到。今天因为是工作日，所以平安邑的游客啊，包括我们的市民朋友不是特别多，但是星期六今天人满为患，里面的民宿都是要提前来预定的。
0: 这种小街小巷其实就是要人少的时候转，所以我觉得韩寒你真的是赚到了，对不对？真的会感觉那种穿越时光的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哦。
2: 那还真的是，重点要告诉各位，平安邑的交通特别的方便，这里离西宁机场，就是我们的曹家铺啊，告诉各位就5分钟的时间。你来到，你下了飞机以后啊，打个车5分钟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平安邑。一定要先来这，为什么呢？因为你来了平安邑，接下来的人生旅途都是平平安安，一路顺风。
0: 哇，说的太好了，特别感谢哈韩寒和马老师今天在青海的平安邑为各位带来的直播。哎，也想问问韩老师，你看你这已经一播就连播了已经有快10场了，马不停蹄的在直播。
2: 昨天呢我们还给大家直播了，就是我们江苏首发团来到青海旅游。
0: 对，
2: 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也通过我们那个直播感受到了我们青海当地朋友的热情，又是舞蹈，对吧，又是给大家送一个伴手礼，哎呀，不亦乐乎哈，
0: 是吧？那我们江苏的游客到了这个青海的第一时间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2: 哎呀，我跟你讲，每个人啊，你看我们的官方已经微信都退出来了，然后大家都特别的激动，然后觉得青海的朋友很热情，他们之前呢没来过我们的青海，然后没想到这次的旅行呢要发现之旅嘛，也把甘肃很多的精华景点呢全部融入进来，所以各位呢说对发现这个大西北的精致，他们说有待他们用眼睛他们的照相机慢慢的去发现，然后回头呢再告诉我们江苏家里的亲戚，希望他们也可以夏天到这里来避暑。
0: 真的是感受祖国之大，青海，大美青海是一个不可不到的地方。如果各位想跟着我们江苏广播一起，此刻也可以拨打电话400-007-1011。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江苏游客到了之后第一感受，因为这两天憨可能也看到了，南京江苏一直在下大暴雨，而且湿度都是100%的湿度，所以你在那儿你知道有多舒服吗？
2: 100%特别难过。那我们这儿特别的干燥，而且我跟你讲，刚才我直播的时候还穿了一个厚实的这个卫衣，
0: 对，我看到了，
2: 还比较舒服，所以可见啊，怎么办，逃离南京的火炉，逃离南京接下来的梅雨季节、
0: 哦、
2: 像广东那边当地呢是回南天，所以一定要来到大美青海，此刻就可以坐上飞机来到我们的西宁，好好享受一下当地舒适凉爽，晚上还要盖厚被子的这种睡眠状态。
0: 真的是中国夏都就在青海西宁，而且可以完全复刻韩安老师这套行程。哎，韩安你也预告一下明天你是在哪里做直播啊？
2: 好，明天呢我们就在北龙山景区，不知道这个景区啊你有没有之前来过啊？
0: 我倒是第一次听说，我听说过拉几山，北龙山是在哪里啊？
2: 啊，北龙山这样子啊，我马上待会儿呢也来问问师傅，这个地图呢我们导航一下，然后呢重点呢明天下午啊我们应该是很快就开播，大家呢先关注一下啊，我们微信里面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然后抖音里面呢搜索老刘游记，提前开播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预告，大家呢就可以届时来欣赏一下我们青海的北龙山景区带来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份魅力，好不好？
0: 好的，感谢韩寒，也感谢我们的嘉宾马

0: 老师哈，也这个预祝憨憨明天直播一切顺利，那一会儿在平安夜能够有更多惊喜的发现。此刻大家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也想跟着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前往大美青海，不需要自己开车，旅途劳顿，也不需要自己去做攻略，跟着我们大美青海的发现之旅一起出发，从江苏即将到来的梅雨季做一个短暂的脱离，前往大美青海去感受那边的天朗气清，哇，想一想都感觉心境开阔了。此刻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888去旅行正在直播。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

这个严雪阳觉得心头一暖。发生在5月14号的傍晚，当时呢，在晋江市的深慈镇中心卫生院，有一名护士王芳，她开车回家的时候就正在等红绿灯，突然啊，她的车被后车不停地连续撞击，王芳就立即拉起了手刹下车查看，她发现就是后车的司机已经是陷入到一个昏迷状态了，但是她脚下的油门没有松开，所以那个车辆就不断地向前滑行。那王芳呢，迅速回到了车内，拉好了手刹，硬生生地用自己的车就扼住了这个车辆的冲撞的势头，所以现场很多的市民在拍视频就会看到怎么莫名其妙后车不停地在撞前车，其实是有缘由的。那第一时间呢，王芳就稳住了现场的险情，而且同时拨打了120，这是他的职业素养啊，并向周围呼救，像是徐巧玲、李小明、姚永红、谢红梅，包括李来松闻声赶来，大家也是分工协作破窗救人。最终呢，在王芳等人通过心肺复苏一些有效的方式的挽救下，司机成功挽救了生命。所以司机的家乡四川广安向所有泰州的市民免费了，这是一条好消息哈。第一发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将带各位走进南京的名人故居，走进南京一些有意思的古建筑内。那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哈，最近朗朗我探访到的南京的名人故居系列，它都拍成了非常精美的短视频，里面也隐藏了我对故居的一些理解和我找寻到的一些小故事。此刻通过小红书、通过抖音视频号这三个平台哈，任意选择一个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就可以找到我的文旅短视频了。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滴滴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各位走进时光的容器，来探寻南京名人故居。与此同时，如果各位想要看视频版本的探访视频啊，由朗朗穿梭南京的大街小巷，去到这些名人故居，此刻呢也可以通过抖音视频号还有小红书这三个平台，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就可以看到我为各位介绍的这些建筑的视频了。这最近呢，南京籍的演员海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用不争、友好、好客来形容南京的气质，那也笑着向大家推荐了一处特别的地方——甘溪宅地。他自己在访谈中也说，说这个地方呢，原来是我家，现在呢，变成了景点儿，也让这一座百年老宅再次走进大众的视野。其实名人故居啊，就像是散落在城市肌理中的时光的容器，也是文化的载体。那今天我们跟着海清的推荐，跟着朗朗我的短视频，在抖音、小红书、视频号三个平台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一起走进这些故居，来读懂南京的另一面。首先我们去到的就是甘溪宅地了，也就是海清的家。这他在南京的城中啊，现在呢是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在这儿呢有古建院落沉淀的岁月，也有市井民俗镌刻的乡愁，更有非遗技艺代代相传，还有地道的乡音，也就是南京白菊，在这儿婉转萦绕。甘溪宅地它呢始建于清代的嘉庆年间，是甘溪的父亲甘福他建立的，有毗邻的四组多进穿堂式的古建筑群构成，是目前大中城市当中规模比较大、

0: 保存非常完好的清代民居建筑群，民间叫它九十九间半，就是取满招损千寿益的意思。我在我的视频里面介绍到了，因为那天发布正好是小满节气。其实人生的一种最好的状态啊，就是不圆满。九十九间半这个院落，你进去之后没有个半天的时间真的转不出来，就是这么的大。现在也是南京唯一集民俗非遗于一体的双博馆，在这儿呢藏着277项南京非遗，还有22家代表性的传承人工作室。在这儿你可以感受到云锦的华丽，绒花的精巧，秦淮灯彩的灵动。你如果足够幸运啊，去的时候真的会看到大师级别的非遗传承人就在他自己的工作室，跟你零距离的去介绍他的非遗作品。有可能你有根骨比较这个清奇，有天赋的话，直接当场就招你为弟子哦。去读懂过往的历史，大家可以在小红书视频号都可以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关注我的视频账号。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世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车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从长江大桥往江北过江的车辆开始有间断缓行的情况，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都还畅通。玄武湖隧道和九华山隧道往新庄方向车流量大，通济门隧道和集庆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沿线有排队。应天高架双向车辆集中在文体路上桥口到双桥的立交这一段，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大型公路段往中山门方向车多集中，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南京惠民大道综合改造工程，是建宁西路过江通道江南连接线的重要节点，计划在3季度开通。目前隧道段已经进入冲刺期，沿线的辅路人飞慢行系统的改造也拉开序幕。主线隧道开通以后，向南依托下关大桥对接扬子江大道，向北接

0: 登入幕府西路前往武堂广场和小庄广场，南京城北交通环境将大大改善。而对于建宁西路过江通道的车流，也可以利用惠民大道和地下互通立交，实现快速转换、快速分流。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顺放枢纽附近， G40 沪陕高速的南通段往启东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的施工路段车流量大，现场车都换新，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下雨天出门前务必检查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刷除雨水。行车途中如果遇到车窗起雾，可将出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开启冷风或暖风驱散雾气。需要注意，暖风除雾初期雾气会更浓，要选择安全地点停车之后除雾，等到视野清晰之后再上路行驶。
6: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7: 安全第一。
8: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7: 启程吧，
8: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携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7: 好好感悟。
8: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下狱。
9: 来，时间到了周二下午的16:34，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精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收听的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朗朗的个人文旅账号，无论是抖音、小红书还是视频号，这三个平台都可以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就非常简单一句话，主持人朗朗南京就可以找到我的文旅账号了。但各位哈，有走在南京的大街小巷，还有南京的名人故居，那今天才发布了一条作品，这个人绝对哈是在南京你不能不知道的一位建筑大师，半座金陵城都是由他设计而来的，像是大家现在打卡的音乐台，还有南京人以前哈跟对象看电影的，可能第一场电影就在大华戏院去看的，这也是他设计的，包括中央体育场设计之初哈是为了当时要举办奥运会做准备的，所以它的很多的一些细节像排水系统是全球领先的，可能有些欧美国家体育场都没法做到的，但在南京的中央体育场就达标了。杨廷宝，他就是杨廷宝，跟着杨廷宝一起来漫游南京城，这是今天刚刚发布的，带各位去了解杨廷宝的中央体育场的故事。此刻哈，在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那我们的节目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用看的方式来解锁文旅，来解锁南京。 今天我们的第八区旅行的互动帖哈，也是跟名人故居相关的，在你的城市有哪些名人故居呢？哎，来说一说你去过的一些有意思的建筑。然后我看到尾号5770的小伙伴留言，像是南京大学的赛珍珠故居啊，包括南师大吴亦芳故居，还有东南大学的吴建雄的故居，你都去过吗？哇，这是给我提供了节目素材啊，感谢感谢。然后小仙说，哎呀，那个苏州啊，唐寅的故居，对，唐伯虎的故居非常值得一去看，能够看到唐伯虎生活过的地方。然后曼大也是苏州的小伙伴，他说章太炎故居也在我们苏州，在景帆路，去那儿呢可以感受到大师的气息。还有无锡的小伙伴，对，苏州无锡的故居是非常多的。他说星辰啊，那提到无锡肯定要提到瞎子阿炳，阿炳故居，对不对？一定要去看一下。包括现在在那边还有一个这个二泉映月打造的街区，也是现在无锡的顶流，我去过，非常的震撼。那边有个特别大的瞎子阿炳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啊，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物品吧，一个艺术品。然后它会播放音乐，有喷泉，它那个建筑物会不停的组合，最后拼成了一个瞎子阿炳的一个头像。你一看那个圆圆的眼镜，你就知道就是瞎子阿炳。无锡两年的文旅做得太棒了。海豚也说，无锡的钱钟书故居特别的有名。钱钟书呢是大文豪，去那儿可以感受到浓郁的文学气息。包括还有无锡的薛福成故居哈，最近在那儿也有活动的。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看，在省内，哎，你生活的城市有哪些名人故居呢？或者你去过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建筑，也可以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青皮芒，几乎哈一年四季现在都可以吃上新鲜芒果了。但是到了夏天，芒果呢它会摇身一变变成各类饮品当中的红人，因为芒果它会自带一种热带的东南亚的气息，就会

早上出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湿气好大，所以今天很多人都会觉得湿漉漉的感觉，是不是？我都在想是入梅了吗？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行车途中啊，还是要减速慢行哦，因为时不时就会下点雨。

0: 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景观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好了，大家也都可以在路上和我们一路同行。谢谢山里人如约来打卡报道，魏撇珠也快乐地说，周二我来了。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们周一到周五虽然每天见，好像就是一天一天见面的速度特别的快，一会儿就见了，一会儿又见了，然后又会说周末快乐，我们休息两天再见。所以就会觉得主要是相聚的时光特别的欢乐，欢乐的时光就会觉得特别的快，是不是？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9.7， 一方面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南京交警、江宁交警、丽水交警、南京公路发展集团平安隧道还有金陵之声，都可以通过微信的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在这样的一个 APP 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而且也最重要的是可以参加我们的互动。我们马上呢也会把两个视频啊发送到大蓝鲸上，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个呢是我们在稍后啊，今天因为是周二，大家说交通，稍后呢来自于我们的高速的警官主持人们张清明警官，高二的警官主持人又会来，然后呢也要和大家来讲讲啊，同样都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是你看到的呢，他们同样都是撞到了护栏，但是就这样还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也让大家看一看，你来找找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而且呢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上也会有我们的志愿同行的节目的播出啊，这是首档特别关注到的是交通志愿者他们故事的一档节目，也欢迎你也成为交通志愿者的一份子，在我的南京的 APP 上面注册登记就可以了。来，我们继续关注啊，今天的交警发布又有怎样的信息呢？
0: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1: 我们先看一下啊，这个事情呢也要和各位来说一说。哎，真的是你不要看120秒两分钟的时间，但是应该讲说却救了4条生命。120秒，4个人的生命，你会觉得什么样惊心动魄的事情啊？那其实这个事情呢在我们南京还就是同样的路段比较常见，比如说有我们的市区的隧道，比如说有我们的跨江隧道，那么常常我们都会讲说，大家在高速公路上你要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定要跨过护栏，在应急车道之外那个护栏的外面要等啊，就是等我们相应的救援部队，都不能够站在我们的应急车道。那在隧道里面也有这个车友讲说我站哪儿啊，隧道那边不就是那个墙壁吗，我站哪儿。其实啊，隧道它的车流和它的隧道壁之间是有一个高起来的台子的，或者呢它会有一些相应的门洞，那个门洞呢其实就是逃生通道啊。如果要是有站台的地方赶快站到站台上面，如果没有站台赶快往前走，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有相应的这种拱门，它这个就是逃生通道，你就赶快进去。总而言之，不能站在车的旁边。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呢，是发生在今年2月10号凌晨3点28分，当时啊也是在高速的一个隧道里面发生了一场非常惊心动魄的交通事故。因为有一辆小车它是因为故障停留在了行车道内，现场其实是非常的危急。更加让人揪心的是啊，看到这个车里面一共是有3个大人，还有一名呢大概是2、3岁的孩子，就是抱在一个大人的手里。所以说在拱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啊执勤的警员就在接完电话10秒钟以后跟他们讲说，现在你们看到在你们车旁边有一个高起来的站台了吗？请你们用最快的速度全部上这个台阶上面，然后从这个站台上面走到前面有一个拱门的位置。那么就在人员啊全部撤离到这样的一个检修道上仅仅20秒的时间，突然后方一辆重型半挂货车就像没有看到前面这辆有故

0: 故障停放的小车是直接撞击到小车上，而且啊，在这个巨大的冲击力之下，小车是直接被撞出近百米，车身最后就是严重的变形，原本的三厢车就已经变成了两厢车。而站在这个就是修剪道上的这样的四个人啊，当然是三个大人啊，看的是目瞪口呆，而且啊脸色煞白。如果20秒之前他们还站在下面，站在车的旁边，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简直是不得而知，也不敢想象。所以他们是站在了这个站台，就是我们讲的检修道上，是亲眼目击了这样的一辆重型半挂货车如何撞击了他们的小车，这辆小车又如何被撞出百米之外，车身又如何的变形，整个的烟雾，然后这种就是应该讲说摩擦地面的声音，然后还有这个掀起来的这个灰尘。所以说三个人吓得够呛。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讲了这120秒成功的避免了第二次的事故和重大人员的伤亡。那这次事故呢也仅仅是车辆损失，却没有一人受伤。所以我们就讲一下，隧道它是高速公路上，也是我们城区比如说跨江的一个特殊的路段，空间密闭，光线相对没有那么好，然后避让的空间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说我们也讲隧道内行车如何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呢？首先一个，我们还是跟高速上一样的，市区也一样的，你先把那个双闪打开，然后呢迅速的去150米之后放三角警示牌。如果要是说隧道的距离比较短，那你就这个时候呢你就把它放在隧道之外，你总而言之要让后面的车辆知道前面有车有问题，他在避让车的时候也会避让你，那这个时候呢就要立即撤离到隧道内它应急逃生通道，或者是隧道外的高速护栏，或者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它稍微高起来的那样的一个站台，就是检修道上，或者赶快往前走进入到那个拱形的逃生门当中，开始打110，一定要快速的先进行逃生。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一定要和大家说到的，千万不要有这种在里面还打电话，哎，我的车坏了，我现在怎么办啊，你看我怎么处理比较好，不能打电话，更不能说是在隧道内擅自修车。哎呀，一边讲一边就会觉得，就是刚才这个事情啊，说的时候都觉得惊心动魄。所以说因为南京你看有我们的长江隧道啊，有我们的这个扬子江隧道，还有河沿路隧道，然后呢还有这样的一个玄武湖隧道、九华山隧道、富贵山隧道啊，这个隧道还真的是挺多的啊，这些事情我们一定要知晓，也要告诉自己啊，在隧道里面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没关系，撤离是最重要的，然后呢让自己啊就是抓紧时间进入到安全的地方是最最重要的。好了，我们也再说一下啊联系的方式，如果你有自己的交通问题立刻来告诉我们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景观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好了，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电波当中啊，继续来和大家说一说一定要多多注意的一些情况啊。最近呢应该讲说是苏超几乎每个礼拜六都有，而且一来都是三场，大家特别的开心。然后有些小伙伴讲说，我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我骑车可以吧，我骑共享单车，我骑我的电动自行车，我终究有个交通工具啊，我还是要从家到相应的地方和朋友聚，或者我要去喝点啤酒，然后在热闹的氛围当中和我的这样的一些志同道合的球友们一边看看球，一边抒发一下情绪，一边庆祝一下。所以呢我们也说一下啊，但是最近啊发现骑电动自行车的、骑共享单车的这样的一些非机动车酒驾醉驾的也是非常之多的。你看就在5月9号，有一个徐某呢当时也是骑着电动自行车，然后就到一个路段的时候和停在非机动车内有一个小型普通客车发生了碰撞。但是呢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徐某呢最后检测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数值是多少呢，每100毫升189毫克，特别的高。

0: 是不是？你想，80毫克就已经达到醉驾的标准了，那它就已经是两倍之多。所以他是在驾驶非机动车的时候，他讲，他说我想刹车，我刹不住了，我来不及了，我和前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所以说你看上去是一个追尾事故啊，但是呢这个事情这个就是电动自行车，你不管你是不是机动车，但你电动自行车你还是追到了前面的这个车辆，而且也造成了这个车的损伤。所以说应该讲说是这个电动自行车负了主要的责任，而来自于前面的这样的一个违停的车辆负的是次要的责任。那这个时候呢，应该讲说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徐某啊，这个车主呢就觉得非常的为难，因为当他酒醒之后啊，他才意识到酒驾不仅仅针对的是机动车，也明确规定了非机动车同样你在醉驾的时候是违法的，这是我们的道交法第72条规定的。如果你在道路上你驾驶的是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都是不能够醉酒驾驶，因为它的综合能力会下降。你看哦，只要是喝完酒之后，你无论驾驶什么样的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你的那个视力啊，一定是模模糊糊的，有点晕晕的，甚至还有点双影，对不对？那这个时候观察路边的车辆和行人，一定是那个判断力是下降的。还有呢，就是你在醉酒之后，你自己的平衡感和协调能力也是下降的。就像刚才这个徐某，他有没有这个捏他的刹车把柄呢？捏了，他也跟交警讲了，我刹不住啊。所以就他的整个的这个判断力也是在下降当中，因为酒精会麻痹我们的中枢神经，就会导致我们的操作会有相应的失控。好了，这就是我们来讲到的。但是呢，最让他难受的事情是因为电动自行车它并没有相应的保险，所以说当这样的一起事故发生之后，它又站到了主责方，那么这个前车的车辆去维修的时候，就代表着它要付70%甚至80%的份额。所以从他角度来讲，他就觉得都是我承担吗？因为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相互都有保险公司，还有相应的保险能够做托底，而针对于非电动这个非机动车的话，你看最后的这样的一个赔偿的金额都是由他自己真金白银的付出去。我们看了以后，最后的这个金额也不在小数啊，快10000块钱呢，所以又何必呢？这就是我们在今天要再一次提醒大家无论是什么样的状态吃夜宵也好，因为夏天到了，大家晚上回家的时间，出门的机会，
1: 一个4月23号，一个4月24号下午5点钟左右，这个路段呢离刚才的石阳路匝道也不远啊，就在前面不久的这个高桥门立交。这个当时呢，其实可以看到视频中也可以看到天气良好啊，视线也比较好。这辆视频车啊，视频提供角度的这辆车啊，它行驶在第四股行车道上，右侧呢就是进入这个高桥门立交匝道的这个减速车道啊。这个时候呢，这个车可能大家要暂停一下看，因为迅速的看的话就看到这个车突然变道，哎呀撞上去了，水花四溅。但其实我们暂停下来看，可以看到它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变道撞上去的一个过程。当时啊，它在第四车道，但是第二股行车道有一辆白色小车是突然的向右变道，而且呢这个时候啊，第二车道第三车道之间我们暂停看是一个白实线。结果呢，这个白色小车啊变了一股道之后，它车基本上是横过来了，还在往第四股车道变，也就是这个视频车行驶的这股车道还在变。这个时候其实视频车根本反应不过来，跟这个白色小车的车头大概也就隔10米左右一个这个虚线加一个实线，它正常我们高速上是15米嘛，我们可以看到差不多也就这一段10几米这个时候这个小车是根本来不及反应了，往右临时打了一点方向，这一把方向一打，他没跟这个白色小车撞，结果呢撞到防撞筒上面，而且速度也很快但是呢这起事故啊，我们也是当时出警的时候也是感觉到咱们南京人比较实在啊，当时白色小车的这个车主，可能我们很多听友看到之后也会谴责他，这个车友当时车主啊也没有走，他留了下来，留下来之后停在那儿，跟我们交警也讲了，直接承认了是自己想要变道下匝道的结果导致别人车子撞了。当时呢他我们听到之后呢

0: 很好，因为你自己留下来了啊，也没有跑，而且还主动承认了这样一个错误。所以当时呢，我们现场也看了，这个其实啊，这辆视频车撞上这个水马之后，还和另外一个小车发生了极为轻微的一个小碰擦。
1: 嗯，
0: 另外一个车呢，它没有实际损失，然后呢，和这个视频车呢接触的部位呢，视频车也没有实际的损失啊，所以另外一台车呢，它也不追究事故责任。经过三方的一个协商同意，另外一台车先走了，最终呢由这个变道的白色小车的驾驶员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嗯，
0: 哎，
1: 也应该他承担。
0: 这个，对对对，也应该。所以这起事故处理的结果也是比较好的，就是双方呢并没有说互相的去争执啊，去互相的去怪对方啊。因为我们说实话也遇到过不少，
1: 嗯，
0: 就是甚至啊有的时候这种变道完造成其他车事故，他一看，哎，我又没跟你撞，他就跑了啊。这种情况我们事后当然会去追查，但是这一起呢，这个车主啊他也没有回避，也勇敢承认。所以当时呢我们也跟他，虽然说对于他这种行为啊连续变道我们也进行处罚，承担事故责任，也对他进行了教育，但是对于他的这种

0: 单的这个车道当中，就已经开始用最快的速度冲向第四股车道。
1: 是的。
0: 所以说正在第四股车道的这一款之后呢，就撞上了这个防撞筒。其实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都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减速带上面
1: 往下，除非是紧急避险的情况啊，我们这种情况可以去。当然道交法实施条例里面也讲，这个道路同方向画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车道内的行驶的机动车正常行驶。
0: 嗯，
1: 啊，同时呢，这个对于下匝道其实是有专门的规定的。啊，机动车驶离高速公路时，应当开启右转向灯，驶入减速车道，降低车速后驶离。你要提前的，因为我们通过那个第二个视频可以明显看到，右侧就是有这个进入匝道的减速车道的。
0: 嗯，
1: 你提前要进去，然后进入。啊，包括我们还有这个变道的时候要依次按照顺序行驶，不得频繁变更车道，不得一次连续变更两条以上的机动车道，这个是咱们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里面规定的。啊，其实这个短短的这个几秒钟，这个白色小车它是连续变道压实线啊，这个灯它是打了，但是它最终造成的这个结果还是非常恶劣的。
0: 嗯，好的，这是我们也再一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高速行车的时候还是要有相应的法律意识，要在心里面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一个的红线的，这个红线不能碰，那个红线不能碰啊。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守相应的规则，因为毕竟是公共交通资源。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最后再做一个提醒啊，就是今天其实我们交流的话题还蛮有意思的，因为今天我们开车到单位的时候，很多同事讲说你今天那个后视镜还能看得见啊，
1: 对，
0: 就是对吧，你也有这种感觉。
1: 是的，
0: 一片雾蒙蒙，就是你往左看往右看，哎，为什么会看不清楚，就是一片雾气啊。所以今天呢真的叫高湿天气，哎，我觉得齐敏这个讲得好，它不是湿润的天气，它是极其高湿的一个天气。那这个时候不仅你的就是两个倒车镜，那你的车窗也会实时的起雾，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高速警官还是要告诉你，雾就是给你人为的去制造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遮挡的一个不好的因素。
1: 对，
0: 怎么办？
1: 其实啊，就是我以我自己本人今天早上的经历啊，我们从地库开上来之后，我是先没有出小区，先停下来在那儿等了一会儿，因为当时根本就看不见啊，车内车外前挡其实都有雾，车外呢雾重一点，车内呢稍微轻一点，然后两个反光镜都是没有。这种情况下，因为今天其实我特地后来也查了一下，我们今天南京的湿度在天气预报软件上是
0: 100%，
1: 对，就是
0: 我们俩都干了这事，
1: 对，说超越了这个亚马逊雨林的这个湿度，就很夸张。
0: 嗯，
1: 啊，这个包括湿度大早晚温差大，地库里面温度是比较低的啊，这个车身啊玻璃温度也是比较低的，但是一旦驶到室外，这个温度一下子温差就很大，然后呢内部起白雾，外部也有露水，双重的这个雾水。
0: 嗯，
1: 然后加上后视镜，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把雾处理好，直接开出去啊，一上路可能一出小区门碰到个电动车，你根本看不到。
0: 嗯，
1: 啊，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先停下来把雾搞好。哎，这个驶出之前呢，我们可以先开车通风，开窗通风啊，平衡内外温差，开启这个除雾的模式啊，打开我们的 AC 制冷前挡风玻璃啊，进行一个除雾，调到外循环。啊，加大风量，同时呢，我们现在很多车其实都是有这种自动的功能的，包括后视镜。
0: 嗯，是的，
1: 啊，后视镜这个时候其实一开加热就会基本上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啊，我们最忌讳的是什么？开车的时候，因为高速上遇到过这样的事故，有雾之后用手去擦，啊，去够前挡，去擦那样一小块的，这种情况基本上离事故就不远了。如果有这种意识，去边开车边去用手去除雾的话啊，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在雾气未彻底清除前，我们避免啊贸然行驶啊，避免因视线不佳引发的交通事故。就是大家的各自的车子其实不一样啊，我们有现在更先进的各种各样的车，可能一键就能把雾气去除掉了。
0: 嗯，
1: 啊，其他呢就是我们要熟悉自己的车辆啊，按哪些按钮，怎么使用空调，怎么使用这个内外循环啊，大家要去研究自己的车辆啊，这样子上路之前啊，我们才能够这个有底气。这个其实今天上午包括我们不同的情况下，马上到夏天了，从地库出来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0: 所以也是选择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案例。
1: 它不是光今天的一个个案，
0: 对
1: 吧？那接下来都会是比较多，是的。而且我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在处理雾气的时候，就是以前挡玻璃为主，后挡不管了。
0: 对，
1: 然后这个左右的这个车窗也不管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讲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个六路啊，就是让你要看前、看左、看右、看后啊。
0: 对，
1: 所以说它是一个一体的除雾的状态。像你刚才讲的说，现在都已经是这么 OK， 就是一键除完以后，所有的雾气都能没有。我觉得真的是表示非常羡慕。如果你开的是什么车，有这样的功能的话，也告诉我们一下啊。而且呢，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好朋友是从油车变成了新能源车，那么。它有很多的功能，其实都想得非常的周到，
0: 对，
1: 也希望大家去研究一下啊。
0: 对对对，
1: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电波啊，和这个秦明警官和大家说到的这些内容都是很实用的，尤其是今天我们不仅看到了视频，还知道了水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然后呢，一般来讲啊，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分岔路口的时候，会以三个为最小单位，还会变得会更多，而且里面不仅有水，还会是有沙，是不是？
0: 就是在后方一般会有。一般最前面的是水啊，肯定都是水，
1: 嗯
0: 啊，但是后面有一些这个抵住这个冲量，防止它啊冲破啊冲到了这个铁质的护栏上面的，啊、
1: 嗯
0: 当然，
1: 所以它有可能是沙，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最前方的都是水。
1: 好的，这样的话我们又开始长了高速公路上的一些知识，而且今天除雾的真的是实在是太及时了啊。
0: 是的，
1: 我们都查了一下，我也会觉得为什么就是两个后视镜都已经变得一片雾蒙蒙，第一反应就是查一下今天的湿度，后来发现100%，我以为我的软件有问题。
0: 对，
1: 后来大家一交流，你看都会发现这样的问题。最近这个湿度很大的天气里面啊，除湿真的是要一个避讳而且必安全的一个动作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好啦，谢谢齐明，我们下个月再见。
0: 下个月再见。
1: 好嘞，然后呢，也欢迎各位啊，继续锁定 FM99.7，稍后是图心和金渊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我是小军，我们明天再见。

0: 下雨天出门前务必检查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刷除雨水。行车途中如果遇到车窗起雾，可将出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开启冷风或暖风驱散雾气。需要注意，暖风除雾初期雾气会更浓，要选择安全地点停车之后除雾，等到视野清晰之后再上路行驶。
1: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3: 雅诗兰黛微精华原生液被评为是神仙水的平替，主打修护提亮维稳细腻毛孔，官网在售915块钱一瓶，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美妆专区，仅需299，而且还有2个100毫升免费送，等于买一瓶再送一瓶，抢完马上就下架。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是神仙水的平替，这个称号一出来都知道了吧？修护皮肤受损屏障，熬夜换季敏感期泛红，用它能够快速稳住，针对长期熬夜脸色发黄气色差，它能够加速代谢老废角质，改善暗沉发黄，皮肤越用越透亮，素颜也有光泽。官网在售200毫升正装915，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299，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的量到手是400毫升，专柜要1800了，小程序只要299，抢完马上下架，没有补货。夏天到了，这样的水啊真的是刚需，透明淡清质地，流动性强，上脸一抹化水秒吸收，吸收之后是软软润润的状态，不粘手不糊脸，补水渗透力强，快速补水，深层保湿，难怪网友们都夸这原生液真的是低调的平替神仙水啊！给自己送闺蜜送爱人，套盒有面子，雅诗兰黛大名鼎鼎，关键是价格，官网一瓶都要915了，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299，买一瓶再送一瓶的量，雅诗兰黛原生液大牌简陋，100多一瓶到手，真的不敢想。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去。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99.7，金陵之声。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此刻往江北方向车辆都要排队过江，其他过江通道可以优先选择。快速内环现在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这一段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通行都很缓慢。那么尤其是新摩泛马路隧道双向的平均车速都是低于20公里每小时，卡子门大街高架往江宁方向车多缓行15分钟，绕城公路双龙大道段、铁心桥段、马群段车辆有不同程度排队，智谷大道高架往玄武大道方向车多缓行10分钟，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和汉中路沿线多个路口车辆积压，长府街西向东全线排队，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为了满足广大球迷实地观赛需求，5月30号南京开通前往无锡的苏超直通车，直通车14:31从南京汽车客运站准时发车，直通车一旦单班车次售罄，将立即增加加班班次，最大限度满足球迷旅客的出行需求。比赛结束以后，直通车将于22点从江阴体育中心统一发车返程，往返票价为108元每人。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啊，下班后干嘛？
7: 我要去上课。
6: 啊，这么卷？
7: 嘿，学点儿不一样的。
8: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7: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8: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
9: 这样的夜 夜晚。
8: 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

0: 周二的傍晚，此时此刻呢，时间是来到了18:0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97接林之声为你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怎么样，今天这个很多的朋友都有切身的感受啊，说南京啊出现这么个情况，就是地板是湿哒哒的啊，玻璃是雾蒙蒙的，衣服呢是潮唧唧的，关键有人在问说是不是提前入梅了。
1: 昨天我们其实就有这种感慨了，但是作为老南京人，我可以肯定的说，肯定还没有。
0: 没错，
1: 一般来说到五月底就入梅，这种可能性不太大。虽然南京今年的气候变化挺多变的，但是一般这个入梅啊，我觉得比较早的，起码得到6月中下旬。
0: 哎，就得等这个年轻人们高考结束之后，中旬以后。
1: 以前其实差不多入梅的时间都要到7月头左右，
0: 就已经提前了，现在
1: 对
0: 吧？
1: 对，
0: 确实，你看，因为大家关注这个问题啊，所以今天傍晚的时候，我看到南京气象也发了帖子，就是正如涂青所说的，答案是否定的哈。为什么现在出现了这种潮唧唧、湿哒哒的情况呢？是因为

0: 江淮气旋影响造成的这个多雨，并不是入梅啊。截止到今天5月26号，南京还没有达到入梅的标准啊。所以怎么样判定梅雨季的到来呢？首先就是它要依据大气环流变动的节点来划定入梅还有出梅的时间，再结合区域降雨以及这个开始结束的时段，最终来确定本地是不是进入到这个梅雨的时段了。
1: 最关键就是从明天开始以后呢，长江中下游的降雨会开始减弱的。你看一下天气预报也会发现，明后天南京就会开始出现太阳了啊。说实话，我的后辈子一直在等着这波太阳出来，好好的把它晒一晒，吹一吹，然后把它收起来。
0: 你知道吗？我是头铁，我想着，因为昨天晚上开始大量的下雨嘛，我昨天白天的时候还想着说，哎呀，还有几件就是半厚不薄的这个毛衣哈，就想赶紧把它洗了收起来吧。得，昨天刚
1: 意思啊，就是今天我们互动话题也和方言有关。这个问题如果问我的话，那我必须是说我是非常地道的。
0: 你是方言十级，老城南方言十级，
1: 城南城北其实
0: 是不是？
1: 因为我对语言其实还挺好奇的，就我有时候学各个地方的语言，学的还都挺快速的，特别难学的。比如说像福建还有浙江宁波那边的话，我会稍微绕那么一段时间，但是能学会。对，
0: 最好学的是东北话
1: 啊，那个不用学
0: 对吧，
1: 这个就是属于稍微带一带就会被带
0: 跑偏
1: 了。对，
0: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问问各位哈，你觉得甭管你是这个南腔还是北调哈，天南还是海北的人士，没关系，你觉得你讲的你们那个地方的这个方言地道不地道？
1: 我前两年还听到你们泰州话了。
0: 我们三泰地区话都不一样，泰州话跟兴化话也不一样，泰州话跟扬州话也不一样。
1: 对，因为我当时学的最有意思的一句泰州那边泰兴那边的话是就是番茄炒鸡蛋
0: 啊，那怎么说你还有印象吗？
1: 饭茶是不是
0: 啊？
1: 饭茶你们那边怎么说？
0: 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所谓的不一样就是调不一样。
1: 是不是
0: 我们那
1: 是他们往上扬的，
0: 我们那也是往上扬的，但
1: 是
0: 我们那是什么呢，就是两个都扬，就肥娘
1: 哦，
0: 肥娘炒鸡蛋。
1: 对，其实那有点像，但是他们是饭卡往上摇。
0: 饭卡，对对对对对，是的。然后我们兴化呢，就是老城里面的人的这个方言跟周围乡镇的方言又不一样，调不一样。
1: 它是语调不一样。
0: 调不一样，
1: 这个很有意思。
0: 但都能听懂。
1: 也不一定都能听懂。
0: 不，我说我们兴化那边啊。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其实扬泰都有那么一点点像，是语调上有点像，具体发音它可能有细微的这个区别。
0: 对，另外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其实还有另外的一半哈，前一半呢，刚才我们说了，你觉得你自己讲的你们当地的方言，你给自个儿评个级，满分是十级啊，你觉得你地道不地道，你能达到几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您现在已经有这个为人父母，已经有子女了啊，您的孩子还会讲您老家的方言吗？哎，这个话题你看就不同的朋友不一样了。反正我知道很多地方都搞那个方言演讲比赛，也有的，像苏州它就有叫三语演讲比赛，普通话苏州话就是吴方言，还有一个英语，三语演讲比赛。
1: 我觉得南京应该不会说搞这种演讲比赛，南京应该会把它和白菊做一个就是结合，
0: 就是本地的戏曲。
1: 对，因为我知道就是像秦淮的很多孩子，他们这个学校里边是有白菊这个特色教学的。
0: 这挺好。
1: 对，但是呢，在这儿就是以我的好朋友作为他可能在收听节目又会说烦死了你，这是典型的南京人会说的，因为南京有很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语言体系，就是呢了不分嘛。对吧，
0: 南京呢了不分吗？
1: 南京很多人会呢了不分。
0: 哦，
1: 对，
0: 我们江淮地区也呢了不分。
1: 牛奶和南京人会说成牛奶。
0: 哦，
1: 牛奶，南京人不会说牛奶，他不会这么讲，都是牛奶。
0: 就是混在里面，他不会两个都是。
1: 就会造成了，就是如果家里父母都是南京人，然后孩子在学习汉语拼音的阶段会有盲区，而且会错。所以你会发现，南京的老师在教孩子的这个汉语拼音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0: 重点就讲呢了，是吧？
1: 对，会说呢了。还有就是，那汉语拼音其实在教学的时候会有几个就是重点教学。出错的地方，一个是支吃，还有一个是呢了，
0: 平翘舌，
1: 对，平翘舌， 还蛮有意思的，还有这前后鼻音嘛，
0: 前后鼻音，对对对。
1: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一旦家长说不对的话，孩子。

0: 很难纠正、
1: 哎、那就家里面没有
0: 非常难、就是、
1: 没有那个语言环境。
0: 我身边就是好朋友就是到现在也纠正不了，他说烦死了，反正这个就考两年汉语拼音，错就错吧，他们认了。
1: 哦，真的啊，就纠正不了家里面孩子
0: 是吧？真
1: 的，
0: 反正他说到后面字不错就行。
1: 哦、
0: 嗯、就是字、
1: 哎、这
0: 字会认就行。
1: 就你还真别说，这个其实就是语言习惯啊，你就是要把它搬过来，首先你得知道这个字它究竟是、嗯鼻音还是边音，就是呢还是了，
0: 而且就
1: 知道
0: 你就是其实虽然我们就是干这个行业我们不太能理解、嗯、就是他们把它转换得来就怎么就会，所以南京人说就普通话很有意思、嗯
1: 啊、
0: 就带南京口音就在这个地方，
1: 就特别是就是最早学普通话的时候、嗯、那个过程对吧，就要反复的去纠正。
0: 嗯，
1: 来吧，这个话题留言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你的智能手机端啊下载我们江苏广播的这个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呢直接在这个 APP 的首页啊收听按钮里面找到我们997吉林之声的收听按钮，下面有我们的话题帖啊，来说一说你觉得你自己讲的方言哎地道不地道，你的孩子，就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啊，还会讲你们老家的方言吗？来跟我们说说吧。
2: 刷剧打游戏，
3: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4: First Blood
2: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非遗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 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上。

0: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1: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2: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1: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3: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九九七，城市爱学习，城市爱学习。
4: 这会儿时间是来到了一句，但是呢，现在很多的这个评论区啊，被 AI 生成的精美的假图所占领了哈。我们的这个记者做了调查，我们来听一听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网友一朵小花说，他在网上看中一件衣服，想看看这件衣服的实拍效果，但打开后发现评论区买家秀里的衣服 AI 味好浓，人物的动作发饰出奇的一致，而且背景光影很不协调。网友黑头发飘起来说，如果这样发展下去，评论区买家秀的还有什么可参考的价值呢？网友奔跑的小窝说， T 恤买家秀两个女的长得一模一样，不是 AI 还能是啥？没有真实的图片都是假图。据了解，这些 AI 图通过搭配自然的光影和背景，达到以假乱真的商品呈现效果，无疑给消费者辨别照片信息的真伪增加了难度。江苏省消保委消费指导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6: 许多消费者依据评论区的图片做出购买决策，然而收货后发现实物与 AI 生成的买家秀之间存在显著差距。原本是旨在帮助消费者了解商品真实情况的评论区买家秀功能，被部分商家滥用为不正当宣传营销的手段。
5: 2023年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主要针对 AI 服务提供者提出相关要求。对于使用 AI 生成虚假评价的商家行为，目前尚缺乏针对性的专门规定。对上述行为的监管实践中，多参照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关于虚假宣传、知情权保护等方面的条款加以规制。江苏省消保委认为， AI 技术在网络交易过程中，既可以帮助商家更好地展示产品，也可以帮助消费者更高效地筛选信息，但当它被用于制造虚假的用户评价时，就触及了交易市场的诚实信用原则。 AI 生成的买家秀造成的图片与实物不符，很可能会误导消费者。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金涛：
7: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

0: 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当评论区充斥着 AI 生成的虚假图片，消费者获取的信息啊，就不再是真实情况，而是商家精心编排的营销剧本，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1: 技术可以生成完美的图片，但永远无法替代真实的消费体验。为此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需要商家、平台、监管部门、消费者协同发力，商家应自觉抵制利用 AI 自导自演生成买家秀的行为，聚焦产品质量与服务品质的提升，以真实优质的商品赢得消费者的真诚点赞与自发晒图。平台一方面应加强技术跟进，利用监测手段识别并重点标注 AI 生成图片，另一方面应强化平台监管，通过限制推流、关闭违规店铺等方式，倒逼商家规范经营行为。江苏省消保委投诉科负责人傅征：
2: 我们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对相关消费舆情的监测及投诉举报的处置，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规范，引导科技向善。消费者则应增强对图片真伪的辨别意识，一旦发现利用 AI 伪造买家秀的行为，及时投诉举报。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的双龙街立交和高桥门枢纽都是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多有明显积压，江山大街隧道往江心洲方向全线排队，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在20分钟左右，其他过江通道都很畅通。快速内环依旧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这一段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持续车多。那么此刻从古平港立交行驶到新庄立交需要20分钟，从机场路行驶到应天高架1865河流处需要22分钟，并且应天高架的双向缓行时间呢也在20分钟左右，请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小心驾驶。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沿线多个路口车辆依旧有明显积压，长府街由东向西方向出现车多拥挤的情况，雨花南路从雨花西路的路口开始东西双向排队等待至少2个信号周期，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江宁公交集团将于5月30号本周六起对百家湖周边851路、852路和853路优化调整，同步调整 G70路停歇站点，涉及多个站点的取消和增加，请大家注意选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

0: 峡，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2: FM 997，精灵之声，城市爱实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呢是来到了18:39，继续来锁定我们的城市爱学习节目，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图青。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说啊，就是你觉得你讲你们老家那个方言，这口音啊各方面讲的地道不地道？如果说您是宝爸宝妈，家里面有孩子的话呢，你们家孩子还会讲你们老家的那个方言吗？实际上每一种语言啊，都是由语音，就是那个方言音啊，词汇语法所构成的。我就发现实际上很多朋友呢，说方言讲的地道，首先是这个音听着就很正，对吧？另外你发现没有，图青，就是很多时候方言里面有的一些词汇也很特别，它普通话里面没有这种词汇，但方言里面有，对吧？
1: 南京话就比较多
0: 啊，
1: 阿什的呀，对，
0: 包括我们讲的那个翁猜。其实也是南京话里面的特有的词汇嘛，对吧？
1: 对，其实南京话这样的还挺多的
0: 啊。
1: 南京话还有就是一开始可能外地朋友一听都有点懵，就不知道这个说的是个什么意思的。
0: 对，
1: 这样的词还挺多的。
0: 嗯，
1: 就你让我猛然想，我可能想不起来。
0: 对，
1: 就是还有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今天听过没有，我可能跟你说过。
0: 是什么？
1: 好像叫淌毛穗，
0: 那是快。
1: 对，但好多人不知道这是什么。
0: 哎，这个我们那儿方言里面也有，
1: 是吧？但好多外地的朋友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0: 一般的是什么呢？是讲就是小女孩子，
1: 对，
0: 稍微也没怎么惹，没怎么惹她，她就哭了，
1: 整天哭，整天哭，就是特别玻璃心的那种
0: 啊。
1: 对，
0: 是的，
1: 就是而且呢，有一些，就是像我爸那个年代，就我们父母那个年代，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教我，就是我们在下一辈的孩子说普通话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语言转换不过来的地方，特别好笑，就是吃饭，然后呢，他想教就是和小朋友之间沟通普通话，因为发现我们好像都是教下一代要多说普通话嘛，
0: 对，
1: 他们就想带着南京方言的普通话跟他们交流，就不是他们想带，他们无意识的就是带着南京方言，
0: 对，
1: 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可能我爸会在听啊，因为我爸经常会说，会说，哎，今天怎么没上节目那种，说，哎，来，你那个今天这个阿公烧的这个锤子可好吃了。然后
0: 锤子是什么呀？
1: 你不知道是什么是吧？
0: 我不知道啊。
1: 南京人哎，这个是不是也是南京人的一种特有的叫菜的方式啊？我不知道
0: 烧的锤子是啥。
1: 对，就是而且听写词也会说锤子茄子
0: 啊。真的吗？
1: 对。
0: 哎，我怎么没有，还是没有那个语境，可能
1: 南京话是锤子，吃个锤子
0: 哦。
1: 对，
0: 哦，是吗？
1: 是的。
0: 哎，我第一次知道。哦，南京话里面是这么说呀？
1: 对。
0: 妈呀，我来南京10年了，我为什么才知道这个事儿啊？
1: 锤子。
0: 哦。
1: 这南京话其实这样的就是菜名啊，方言啊，其实还挺多的。
0: 就是实际上就是叔叔他是想说茄子的，讲到那个地方他就没变过来。
1: 他不太会，我觉得他就不太知道茄子。

0: 在普通话里的发音，
1: 这个音啊，对
0: 对，
1: 嗯嗯，
0: 所以他会说成了吃个锤子，
1: 就是其他都是南普，只有这个就这个词，
0: 对，
1: 是纯南京的这个词汇是吧？
0: 对，但是他那个锤呢，又带上了普通话。
1: 的那个调调，
0: 对，
1: 就又往那范围靠。
0: 对，你要不是南京人，或者说你不在那饭桌上，你都不知道他在说锤子是个什么东

0: 你在语境当中嘛，你沉浸在里面，你自个儿不觉得。他特意把它拎出来做了艺术的这个加工之后一讲，哎，你就咯咯咯在那儿笑啊。当然了，这个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里面啊，到我们城市爱学习节目的这个帖子里面来跟我们说一说。刚才半点之前我们跟各位讲到了技术对生活的影响。那如果说我们买的这个衣服，所谓的拿到的食物跟网上那个网图不一致，有可能那网图就是 AI 生成的，这个所谓的漂亮的图啊，这个就是对生活带来的不太好的负面的这个影响。但是呢，随着技术的这个发展，你会发现我们身边日常用到的一些 APP 啊，一些客户端啊，它其实也在进步。我们跟朋友们来举个例子啊，最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受到，就这个微信实际上也在不断推出新的功能。甭管你是办公的这个电脑端的用的微信啊，还是我们天天拿在手上的这个手机端的微信，哎，上新了一些新功能，很实用。我们先来说说电脑端吧。啊，手机端微信它一直有那种就是边写边翻译的这个功能。你比如说我写着的时候就可以上面你长按它有翻译两个字，你可以把它翻译成比如说啊英语等等的哈。但电脑端呢，这功能一直没有跟上，每次想在电脑上面回复消息的话呢，你可能还得把比如说它的这个内容，然后呢复制粘贴到专门的啊翻译软件里面，来回的切换翻译，然后翻译好之后再贴到里面再去沟通。现在呢，微信的 Mac 版还有 Windows 4.1.0 内测版终于把这个电脑端的编写编译的这个功能上线了。就是操作方法也很简单，打开任意的聊天窗口，在输入框里面右击鼠标啊，菜单栏里面就会多出一个编写编译的选项，点一下就可以开启这个功能了。目前你看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韩语、日文、英语这五种语言。
1: 还有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非常方便，就是以前微信登录会觉得有点 bug， 收到就是要么你在登录的时候需要输入密码、短信验证啊，甚至还要你的好友再去帮你验证，对不对？就是或者记错密码，有时候记死人。现在呢，微信的这个 iOS 这个版本开始灰度测试，用本机号码登录，就是部分用户你在退出账号重新登录或非首次登录啊，这个要这个敲个黑板，就是一定是非首次登录这个设备。你在换新设备的时候可能还是不行，
0: 对，
1: 会看到一个新增选项，就是点一下这个按钮，系统就能通过运营商提供的号码认证服务自动识别当前你的 SIM 卡绑定的手机号，不用输入密码，不用等验证，直接一键登录。使用的时候呢，能够记得蜂窝数据开启就可以。不过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功能只适用于已经登录过这个微信旧设备，如果是新设备的话肯定是不行的。为了账号安全，仍然就是新设备是需要通过验证码或者密码验证流程的。
0: 另外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其实挺适合我的，是什么呢？就是视频啊，比如说你跟另外一个人或者家里面的这个父母等等打视频的时候啊，以前的视频大家都知道通话它只能是竖屏哈，想拍一个全景啊，跟家人一起同框啊，镜头拉一下这个远近就会很局促，显得很拥挤。但是呢，最近他们上新了这个视频通话的横屏模式。你要我觉得竖屏有时候不是很方便，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可能手机还有10%，我想充电，但是我充电器接在下面的时候，我就没法把手机竖在那个地方，我又没有手机架，我就只能把手机躺在那儿，边充着电边跟家人这个视频。但是呢，有了这样的一个横屏功能的话，这就没问题了啊！最近他们上新了视频通话的横屏模式，而且呢还在同步推进模糊背景的这个功能，界面也有调整哈，就原本左下角的模糊背景按钮被三个点儿更多选项所取代，点开之后呢，除了模糊背景就是新增的打开横屏模式。开启横屏模式之后呢，画面会自动切换成16:9的比例。那竖屏我们都知道是9:16，那横屏就是16:9，取景的范围会大幅度的拓宽。而且更贴心的是，这个横屏模式呢是双向同步的，也就是说你这边一旦调成横屏，那么你跟你打这个视频的对方，就你的微信好友，看到你的画面也会同步变成横屏啊，这样的话就聊起天来就没有违和感了。所以你看，技术真的是使得我们的交流也在变得更加的方便呢。
1: 其实很多功能我觉得很多用户应该提前都感受过。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什么就是模糊功能，还有这种横屏功能。
0: 没错，
1: 我是无意当中，哎， 怎么忽然变横屏了？就是有。

0: 就无意识的操作发现了一个新的功能。
1: 嗯，就它手机 APP 的话，你开启这个自动更新，它就已经升级成最新的这个版本了啊。
0: 对，这是使用习惯，有的人不喜欢开那个自动更新，会怕这个手机，因为如果
1: 跑流量啊，有的时候
0: 对，而且如果你没有及时更换手机的话，怕一些新的系统这个手机会带不动。
1: 对，同样是来自于商业方面的这个消息，最近呢，据央视的报道啊，有一些品牌。其实我早就看到这个视频了，有一些品牌将手感手打注册为商标，印在了机器制面的包装上面，像比如说金麦郎啊、陈克明啊这些品牌哈，金麦郎这不是就是那个方便面吗，对吧，并且配以像妈妈做的手擀面等等广告语，就是有误导消费者的这个嫌疑哈。目前呢，这个所谓的手感商标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就是官宣什么呢，就是无效，把它给取缔了哈。但是线下还有一些商品正在销售，这种心机商标涉嫌欺诈啊，真的是你怎么想得起来的。我有时候挺佩服他们的，把手感变成这个商标，比如什么什么牌手感面，你就真以为这个面是手感的了，它其实手感是个商标，你说这个事儿弄的，对吧，就我挺佩服他们的。
0: 但凡做过饭的人都知道，那一看都是机器切出来的，怎么可能是手感的呢？对，尤其是挂面。
1: 对呀、啊，你手感擀不成那样啊，对吧？
0: 对啊，这两个品牌说让普通消费者买的还挺多的。
1: 所以现在就是市场上可能还有一些尾货在流通啊，但是你在旗舰店搜索还想去买这个带着所谓的手感这个品牌的以上我们说的这几个牌子的面的话呢，已经找不到相关商品了啊。今天是5月26号，再过几天就要迎来六一儿童节了。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下周一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周一很多博物馆都是闭馆的，但是呢为了给孩子们庆祝节日，南京科技馆会特意在这一天不闭馆，正常开放，馆内呢也将推出科普教育活动和科普影片，大家可以这个有时间的话陪孩子到那边去度过一个趣味的节日哈。那么6月2号，也就是星期二，就下周二，他们是闭馆的，进行展品的设备集中养护与安全检修。到了下周三，就6月3号的时候呢，继续恢复常规的开放。另外呢，科技馆探险乐园周一到周天也是全天正常开放的，是不受到主管开闭馆的影响的，所以大家可以带着孩子前往那边去游玩体验一下。现在的这个科技馆啊，没有去过的朋友不知道，你去过之后你就发现非常的丰富，这个里面有很多科技，比如说生成的一些效果呀，沉浸式的体验啊，孩子们去但凡感受了的话很有切身感，
0: 而且就是非常的长知识。这个连大人在里边都能学到很多，我觉得一些科技啊，科学方面的知识，
1: 对，
0: 互动性也非常强。
1: 对，之前我们说过的像这个南京的像昆虫博物馆啊什么的，你到那边去，你既可以看到实体的昆虫，同样又有一些比如说标本啊，还有一些就是他们习性的已经不是以往的那种什么宣传片啊什么的了，就那种特别沉浸式的，你甚至于戴上那个 AI 眼镜等等，就更加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这个繁衍和生息，对吧？
0: 没错。
1: 那么最近呢，说说玩吧，南京又新增了一条直飞的新航线，就是延吉往南京啊来回的这个首条直飞的定期航线已经开通了，每周是4班啊，路程的话是3小时可达。那延吉可能很多朋友是了解的哈，在什么地方呢？是在长白山脉的北路，民俗底蕴非常的深厚，旅游资源也很丰富。当地夏天平均气温仅仅22度，所以非常的凉爽和舒适哈。在那边的话呢，游客可以一站式的畅享朝鲜族的这个烤肉、冷面、打糕、米肠等等特色美食。当然了，说到航空出行，即将到来的6月份就有不少的线路价格非常的亲民。我特意看了一下，六月初的时候啊，南京飞成都，去程最低价只要360块钱，回程的最低价只要400块钱。南京呢飞沈阳，去程的最低价只要328，回程的最低价只要300块钱。但是我看的是什么呢？都是六月初，真的，一旦高考过了之后，到个中下旬啊，机票就开始攀升了啊。
0: 对，考试完之后嘛，然后又再加上要开始放

0: 暑假，那肯定很多价格都要随之上涨，所以这时候想出行的话一定要错峰出行。
1: 说到玩，如果说你是那种不擅长做攻略的，但是呢你又希望行程里面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我们来给你推荐一下我们交广的同事自己去采线完成的一些精品线路哈。首先我们向你推荐的呢是2026我们山东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昨天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二批的团已经抵达青海了，非常非常的隆重和热烈啊，我们在现场还为听众朋友们就去青海的搞了一个欢迎仪式，他们还收到了来自于青海的礼物，特有意思。今年呢我们的这个青海线路啊做了全线的升级，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青海啊。今年的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带朋友们住上一晚，加上这个青甘环线的玩法呢，可以满足更多朋友对于西北旅行的向往与需求。我们会选择从西宁进和出啊，这过程当中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还有东黄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整个的行程是8天7晚，时间刚刚好啊。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酒店，还有青海的特色美食也都会带你去一一的打卡，感兴趣以及有时间跟我们出发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来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哦。
0: 没错，还有目前也是新疆旅行的好时节，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和北疆篇也正在线上，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穆什塔格冰川、喀拉库勒湖，一路风光会震撼你的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我们一起试试手气，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京出发直飞库车，8天7晚的时间，这是目前市面上普通旅游产品都不会涉及的路线。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天山以北的伊犁也迎来了最美的时节，随着五月的到来，野花开始绽放，草原也绿了起来。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还要去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中间呢，我们会选择坐飞机的方式，省去了2天的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10天9晚，体验一次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旅行。只要你拨打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
1: 另外呢，我们还精心打造了一条2026年的这个江西6天的寻真之旅，每个人啊。仅仅需要2999元，一价全含，高铁直达。我们带你玩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我们去看山水，晚上我们一起逛古城啊，非常有感觉。关键还会带你去泡一下庐山的温泉，特色美食呢也是顿顿到位，住特色酒店、温泉酒店啊。这个所有的线路都是我们的同事自己去采线的，所以吃的那个餐啊，不是那种简简单单的普通的团餐，所有的酒店也都是我们同事自己去洽谈的。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哈。同样以上的线路呢都可以拨打一部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1011去旅行我们这个滴滴巴巴旅行社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哦，搜索一下1011去旅行这个公众号就可以了。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 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圆圆妈妈，我看你发的朋友圈，圆圆唱歌唱得太好了呀。
4: 是呀是呀，听着就像专业唱歌的。
5: 哈哈，我们可是在江苏广播录制的，特意为了这次比赛去的呢。
3: 在江苏广播录制，感觉很厉害啊，怎么去？
6: 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开始啦！录制儿歌、器乐、诗朗诵 ，so easy。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助力宝贝每一次的惊艳亮相。儿童体验价只要99元一首。
5: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
7: 预约电话：177-0514。8738-185-8396。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1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3: 啊，下班后干嘛？
4: 我要去上课。
3: 啊，这么卷？
4: 学点不一样的。
5: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 hop，
4: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5: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道具，打游戏，
1: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0: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非遗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上。

0: 此时此刻呢，整点过后，时间是来到了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城市爱学习节目。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哎，你看听我们节目的还真有很多的这个外地的朋友哈、啊，讲自个儿的这个老家的方言，都觉得自己挺地道的。
1: 就没有人会说自己说方言不地道的吧？
0: 对，啊，还有人说了，说我们家这个地方哈、啊、也是分片区的啊，你比如南通的。这个如皋的方言跟海门的方言就不一样，哎，这个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大学本科的时候有海门的同学，海门的方言呢，它是跟苏州话有点像，所以海门人是能听得懂苏州话的，你像我就听不懂，但是呢，如皋话的话就有点偏咱们的这个扬州、泰州，包括盐城、东台那一块那个话了。
1: 嗯嗯，反正我南通话我知道有一句，我每次都想、嗯、南通话的
0: 啊。
1: 家里没有人和锅里没有盐，可能你不懂的人听上去是一模一样、
0: 啊、一模一样的，
1: 都是锅里没有盐，我学不出来、哦、我有点忘了，但是 我记得我和我的同学学过
0: 啊、
1: 哦，就是你听着感觉的区别不大，
0: 他大概可能是这样，杠里面的人
1: 不是嘎、
0: 啊、
1: 他一定是不是是锅的那种发音、哦、
0: 是吗？
1: 对，它一定不是嘎、
0: 啊
1: 嗯、对，它不是那个啊的发音、
0: 啊、
1: 一定是窝，有那个窝的发音、
0: 哦
1: 嗯、
0: 我们那儿方言就是家它会读嘎，就是比如说我老家我老嘎、
1: 啊、
0: 哎，它会这样，
1: 对
0: 对、
1: 嗯，所以这个区别肯定还是比较大的。
0: 嗯，大家继续跟我们来留言说一说啊，说一说你也可以讲一讲你们那个地方的方言是什么样的这个特色，包括你们那个地方的操你们那儿方言的人，练习普通话的时候，你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在哪些音上面？
1: 南京人说普通话的难点就是特别明显的，
0: 乐乐，
1: 就是前后鼻音、啊，
0: 前后鼻音，
1: 还有之词啊。
0: 哎，好像江苏都差不多哎。
1: 对，但是南京比较明显的是乐乐
0: 啊。
1: 嗯，对。
0: 是，我们那儿是什么呢？我们那儿是前后鼻音，有的不怎么分。
1: 然后以我爸妈。典型的例子就是带着南京土话的普通话、嗯、这比较多的
0: 对
1: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你觉得很有意思的家乡的那种普通话是什么样的。
0: 哎，没错，已经到了这个五月底了哈，这个时候呢天气一热起来，很多朋友都想着哎呀这个呼朋唤友去吃点好吃的哈，这个时候呢会吃小龙虾比较多，对不对？那即将到来的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的广场重磅回归了哈。正宗的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得到地头到盱眙去感受。还记得去年的这个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面，真的是妥妥的全国吃货的大集结。那么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呢，你依旧可以一次性的在现场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遍地道风味，不用到处的做攻略，也不用怕踩雷啊！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现场全部集结，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神仙打架，闭眼直冲，没问题的。你喜欢的蒜泥的、十三香等等这样的经典口味，都可以在现场满足你的味蕾。关键是12到14号这个3天。连着嗨，像大家非常熟悉的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啊，包括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都会齐聚现场，妥妥的是网红实力唱将的大集结。旋律一出来，这个前奏一响，保管你跟着全场一起唱哈、啊。关键是我们建议大家，就以南京为代表的话呢，你完全可以自驾去盱眙，因为南京开过去的话，也就1.5小时左右的车程，说走就走，高速直达。
1: 剧透了吗？
0: 嗯。就是大家没想到这样的一部如此质朴朴实的电影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票房，而且我看到了已经密钥延期了，延期到了6月30号。
1: 嗯，
0: 就是你这会儿没看，你还真不着急，还有一个月可以去影院里面大屏上面去看呢啊。
1: 哦，那也就说明，
0: 还在
1: 我想等到线下还得等一段日子。
0: 哎，这还真是，你这个倒推的思路是可以的。
1: 因为其实这种片子我真的会可能在家里面看一遍、两遍、三遍的
0: 啊，
1: 因为我很喜欢就是去仔细去看很多我觉得遗漏掉的情节。
0: 哎，而且这种感情类的这个线条的片子的话，确确实实很适合就是在家里面拉上窗帘，然后埋在舒适的沙发上面， 看着，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和年纪相关，
0: 嗯，
1: 就是我很难去接受，就是大家一起在电影院里面去
0: 泪流满面是吧？
1: 对，我现在其实很容易哭
0: 啊，
1: 我可能会因为很多就是不大家都不一定能够就是的哭点，
0: 嗯，
1: 我就会泪流满面。
0: 哎，但是家里面就一个家里面没有电视的人，我特别想问问你。我其实还是挺喜欢就是大荧幕的那种感觉的，
1: 所以其实我就是发现我以前看就是你刷手机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0: 对呀、
1: 真的就是你自己有了一个家里的那种大荧幕。

0: 荧幕的感觉，你就会很沉浸式的去看一部剧也好，看一部电影也好，所以而且你真的有了大电视，你会很排斥现在这种快节奏的刷短视频的方式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到家我基本上都会放下手机了，不太会去看，而且就是你开了屏幕以后，你不会影响你做其他很多事情的节奏。
1: 对，
0: 嗯，
1: 哎，你发现没有？现在完全就是传播的介质是不一样了而已。嗯、但是你但凡你比如说我啊，有时候出差的时候，我到酒店的那个房间，我还是愿意打开电视去看一下、听一下。我发现实际上你打开来之后吧，上面有一些节目质量真的还是蛮高的。真的，
0: 就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就是今天我们正好是借这个情就是这部电影啊，我们虽然没有看，但是我有时候在想，就是电视现在的电视带给我什么。一个真的是从生理上面来说，我觉得对于我们的眼睛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
1: 更友好
0: 友好一些，还有我觉得就是也到了该让自己稍微慢下来一点节奏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就是到了家以后，其实电视的这种媒介就会现在让我稍微慢下来一点，就不再一直沉浸在手机的网络的世界当中，所以就个人的一个观看的喜好吧，我现在家里有了这个电视以后，我感觉我现在可以给电视做代言了，
1: 安利了很多人，
0: 它其实反而是提升了我很多看片的看片量和看片的这个
1: 质量。
0: 我以前很多没有看过的电影，我现在看了很多，对，所以值得拥有。
1: 你看
0: 大荧幕在家里，
1: 不知道以为我们为618造势带货带电视这个、啊、没有没有哈啊。但是就提到我们当下非常火的这个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连他的导演蓝宏春被采访的时候他自己都说，他说当时就是刚写完这个剧本，也没有预想说我这个电影出来要达到多少的票房哈、啊。但是截止到24号，来自猫眼票房的数据统计数据显示，这部成本仅仅1400万元，全素人出演，95%的对白为潮汕方言的电影，上映25天的票房，这是截止到24号的啊，已经突破了10亿元，成为了年度的黑马影片。一部小众的方言影片怎么样破圈？从乡土的小切口怎么样引发全民的这种大的共鸣？当时的这个导演蓝宏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也分享了他10年的这个创作心路。首先他就说，真诚永远是打动人心的力量，这个也是刚才我们跟图青聊的时候他讲到这个点，就是说你自己为什么喜欢在家里面看这个这样的一部电影呢？就它更沉静，更有那种你静下心来去感受那个影片里面那种细腻情感的那种氛围。确确实实是这样的。
0: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对于潮汕话我觉得电影肯定是看的不多的，但是我觉得歌多多少少应该会听到过一些。
1: 对对对，是的，
0: 对吧？这是我们那时候听的那个徐佳莹的那个《身骑白马》，好像里边有段唱白就是潮汕话，
1: 好像是的，
0: 对吧？
1: 我觉得，但是你一下子说这个潮汕方言吧，好像我这个就是好像对应的感觉还不是很强。因为它跟广东话什么的好像还有区别的。
0: 应该是有区别的，
1: 对对
0: 对，所以我觉得首先就是选演员其实就比较难，因为你看他有要有潮汕话，而且还要贴合一些年代的这个气质。但是我觉得通过这部电影，现在这么火，有一点就是永远都是真情是可以打动人的，这是可以肯定的。我看到很多像我们无论网络上看到的切片，包括我们自己的朋友圈里边看到的，就是去一刷的去二刷的，然后让大家一定要走进影院看的，都是觉得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所在。
1: 对，那怎么样打动人心呢？实际上创作的时候也下了力气，影片呢在筹备阶段的时候，主创就奔赴了东南亚、欧美等很多地方，走访了将近300个海外华人家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剧啊，这个电影它是聚焦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这么一个百年历史的，所以他走访了300多个海外的华人家庭。那剧本定稿之后呢，团队又耗时半年做专门的田野调查啊，比如说到这个台 泰国的电影资料馆里面翻阅百年唐人街的影像啊，寻访

0: 老华侨啊，搜集绝版的这个华文报刊以及早期的华人的文献啊，等等等等啊，包括从100年前街头小贩的生存的细节去做一些了解，三轮车的当时的从业规则，一直到海外华文教育的艰难起步，以及侨胞反哺家乡的这种贡献，这种坚守，他们都做了系统化的了解。所以你看，就任何一个艺术作品的诞生，它的打磨过程也许是漫长的，但是不变的是主创和故事这种双向奔赴的这个里面的一些细节，对吧？
1: 我刚看了一下，还不一样。我这个要更正一下，因为我毕竟没有看电影。就是潮汕话是分布在广东潮汕地区的。这个我们刚说到的这个闽南
0: 方言，
1: 对，身骑白马里。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分享这本《中国良知》，阅读孟子。上节当中我们讲了孟子的生平，讲了他的思想体系，那这集当中我们来讲一讲孟子的智慧。孟子的智慧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个人修养，第二个是他的政治思想。我们先来说一说孟子的个人修养。孟子这本书里边讲了一个故事，这故事很经典啊，可以用来对照我们当今很多问题。说有一次齐宣王看到他手下的这个仆役牵了一头牛走过去，齐宣王就说，哎，你牵这个牛干嘛去啊？这个仆役说，这个牛要被杀了，要祭祀。哎呦，齐宣王说，不行不行，你看这个牛它在打哆嗦啊，你看它眼眶里可能都有泪水啊，这个牛通人性的，我见不得这个牛这个样子。那工作人员说，那我怎么办呢？这个我要祭祀啊。齐宣王说，这样吧，你把这牛放了，反正我见不得它这么惨，你弄匹羊吧。结果这个事儿就传出去了，传出去之后呢，给齐宣王带来很大

0: 他的心理负担。几种议论，首先是很多人觉得你太小气了吧，因为牛那时候价格比较高嘛，贵嘛，大家不觉得你是因为这个同理心啊，恻隐之心啊，觉得你是，你看你拿一头便宜的羊替换了一头牛，你就是小气嘛。而且羊满头问号，难道我食用型动物，比如说养殖的一些猪啊牛啊羊啊，不同的这些类型的动物，它们在跟人的关系上是不一样的，它激发人的恻隐之心的能量是不一样的。你说你去宰杀一个陪伴型动物，比如说一只猫，或者宰杀一个工作型的动物，比如说杀一匹马，跟你去宰杀一个养殖型的动物所激发的恻隐之心能一样吗？那人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不叫虚伪，也不叫假仁假义，这就是恻隐之心有没有被激发。而恻隐之心是人的端，是人的起点，你恻隐之心没被激发，你的仁义可能就没有启动，你恻隐之心被大大的激发了，你的仁义之心就起来了。好了，既然是人性本善的，那世界上为什么又会有恶呢？孟子说呢，是因为人天生的良知啊，有时候会被遮蔽了，那人需要做的就是守护自己的这个初心，保持自己的良知。那怎么来守住自己的良心跟初心呢？孟子提出了自反，就是自省，不断的通过反省内在来提升自我。孟子说呢，人和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去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做到了仁义礼。如果这个事儿做得不好，我们不要去怨天尤人，我们先自省一下我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这就是自反。当发现自己如果做得不对的时候，就应该勇于的承认，并且以此为耻辱。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就是说，如果明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却不感到羞耻，又不去改正，那才是真正的无耻。一个人如果连起码的羞耻之心都没有了，那他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呢？知耻而后勇，知错能改，这才是君子所为。所以我前面说，恻隐之心和耻感这两个东西构成了孟子的仁义的思想内核。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由这里起航。
1: 颜亮的书房，
0: 什么是耻感？我跟惠天博士主讲的穿越火线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有这么一个情节。一战过后，当时整个的俄国社会非常的凋敝，有一个女人在大街上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吃饱，然后出卖自己的身体。在讲到悲惨世界的时候，冉阿让为了让自己的外甥能够不挨饿，去抢了一家面包店。然后在讲到飘的时候，讲到斯嘉丽为了拯救自己的家园吧，为了让自己的家人不至于流落街头，她选择嫁了一个自己并不爱的男人，就为了图对方能给她300块钱，把税给交了。有网友说，在西方的这道德体系跟司法体系当中，有一种叫紧急避险，就是我处在一个实在是没有办法、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做出了一些有违道德的事情，甚至有违法律的事情，可不可以？因为你把正义和道德你放在不同的维度去考量，一个快饿死的孩子跟一个女人的操守来比的话，哪个更正义呢？看着家人挨饿跟抢夺他人比起来，哪一个是更大的恶呢？这些行为也许我们可以去探讨，但是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有没有耻感，这点很重要。如果连耻感都丢了，你就无从谈起知耻而后勇了，就完全丢弃了仁义，进入到恶了。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个部分，孟子的智慧。本集呢，我们主要讲的是他个人的一些修养，他更精彩的智慧其实是体现在他的政治思想方面，也是我个人觉得超越了孔子的方面。他的政治思想让朱元璋看了之后说，食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就是说这个老东西如果活到今天的话，他能在我手上免于一死吗？到底什么样的政治思想让朱元璋这么生气？我们在下节当中跟各位继续来分享这本阅读孟子。欢迎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阅读孟子。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孟子的政治思想啊，这是

个人觉得在孟子的整个的思想体系当中最最发光的部分。前面我们说到朱元璋非常不待见孟子，他当了皇帝之后有一次读到孟子勃然大怒，他说食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就是我这老头如果活到今天我一定把他给处死了，即便人没活到今天，他的书流传到今天怎么办？如果按照朱元璋的想法，这孟子这本书就要成为禁书的。但是你要知道，孟子他是四书之一，从元代以来就被定为科举考试的教材，你总不能把教材改了吧？改教材这个事儿动静可大了。那怎么办呢？朱元璋的办法就是对孟子进行大篇幅的删节，推出了一个全新版本的孟子。删了哪些部分呢？主要是孟子对于君臣关系的想法，叫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在一个国家当中，老百姓最重要，国家利益其次，而统治这个国家的君主反而是最不重要的。这个思想对于统治者来说，在当时是惊世骇俗，闻所未闻，一介草民怎么可能比皇帝还要重要呢？但是在孟子看来，这再自然不过了。民意就是天意，不被天意

臣有臣的责任义务，而且更厉害的来了，叫君不君则臣不臣。就如果你这个皇帝不像个皇帝，那对不起，我这个大臣也可能不像个大臣。下面这段话是完全体现了平等的一种理念的，超越了时空的。我个人觉得啊，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父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就说皇帝如果把臣下看作是手足一般，那我作为臣子，我也把你看成像自己的心脏一样的宝贵。皇帝如果把臣下看作是犬马，工具人，那么我看你也就是个路人。皇帝如果把臣下看作是土块草芥，不尊重我，那我就可以把你看成是敌人和仇人。 这在战国时期提出来，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难怪朱元璋看了要大怒，这还得了？这不就是鼓动造反吗？那孟子向往一种什么样的人格呢？叫大丈夫。什么是大丈夫？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德智与民由之，不得智，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就是说，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合乎正道。这个人如果得志了，那么我可以跟其他人带领他们一起来走正道；但我如果不得志，我也没有财富、没有权利，那我就自己一个人去践行正道。富贵不会让我迷失，贫穷不会让我放弃，暴力也不能让我屈服。这就是大丈夫的人格。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是不是这个人太超前了啊？孟子这个人实在是太超前了。这种大丈夫人格是中国的传统文人人格当中可以说是最光辉的。因为过往的中国文人当中比较典型的人格啊，比如说隐士型人格啊，就是当下是乱世嘛，啊，这个君王也昏庸，那怎么办呢？不跟你玩了啊，我去当我的隐士，我去竹林里边找个地方隐居起来，每天写写诗。 讽刺讽刺，然后大自然山山水水，这太多了。文人隐士的，还有一种呢，叫妾妇型人格。妾就是那个小妾、纳妾的妾啊。妾妇型人格就是把顺从当成行为准则的处世之道啊。行，你开心就好，你说怎么来就怎么来。而且随着君主集权的加强，妾妇型人格慢慢又变成了奴才型人格，御用文人嘛。而这种大丈夫人格是在中国文人历史上。 非常难能可贵的提出的，他主张行正道，有所作为，不为贫贱所改变，不为暴力所屈服，不为富贵所诱惑，保持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就耳边是不是要响起法国大革命的歌曲了？感觉，所以说孟子的思想在整个的不光是儒学思想了，整个的中国思想界都是具有巨大的贡献的。 首先，在儒学当中，他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上承孔子，下面又为宋明理学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在为人处世之道方面，他跟孔子不同之处就是，孔子更多的说的是男人的处世之道，以及君王啊、君子啊、文人的处世之道，而孟子还说到了普通人、底层人。哪怕我们并不是什么啊，这个可以居庙堂之高的人，但是我们一样要有奔赴的勇气。 而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贡献就更大了。民贵君轻的这种君民关系，其实也是给出了封建王朝要想走得长远的一个答案吧。你看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易也。唐朝起初为什么能够兴盛，就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才有了贞观之治。这都印证了孟子重视民意的正确性。通过后面历朝历代的这种兴亡，我们也可以看到。 不能以民为本的国家，就会加速灭亡。这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那我们今天的人在读这本《孟子》，能收获什么呢？ 有一些主题啊，是亘古不变的，人性的善恶之争啊，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啊，一直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在纠缠着。而身处在当下的我们，我们也经常要面对着善恶的选择、义和利的抉择。
我很喜欢看的一部电影叫《闻香识女人》，里面有一段台词我特别喜欢。

0: 喜欢，就是那个盲人的军官，最后去为那个大学生辩护的时候，他当时在一个大学的礼堂上讲啊，大意啊，就是说，在座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曾经面临过很多次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可以选择走正道，也可以选择走那条捷径。很多时候，我们这些成年人，我们选择了走捷径，因为我们知道走正道太难了，而走捷径太轻松了。而眼前这个孩子，他选择走正道，请大家去保护他，支持他，不要伤害他。总有一天，你们会为这样的选择而骄傲的。
1: Now I have come to the crossroads in my life. I always knew what the right path was. Without exception, I knew, but I never took it. You know why? It was too damn hard. Now here's Charlie. He's come to the crossroads. Believe me. Don't destroy it. Protect it. Embrace it.It's gonna make you proud one day, I promise you.
0: 这跟孟子的思想完全吻合。走正道，守护良知，守护初心，多难的一件事儿！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正道在哪儿，我们知道良知在哪儿，但是我们选择了吗？好，就算没选择，我们有耻感吗？这就是孟子的价值。所以每当我们如果陷入到纠结跟迷茫的时候，我们可以翻开孟子，去看看他的一些思想，保持自己的良知，守住自己的本真。所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好，这一期的颜亮书房就到这里。欢迎回到颜亮的书房。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感叹啊，到底是要大城市里边一张床，还是要小城市的一套房？大城市呢，各种机会多，但是压力大。而且你要想找一个寄托生活片刻安宁的地方都不太好找。小城市呢够安逸，但是往往在机会选择上、个人发展多样性上不如大城市。所以有人说大城市里容不下肉身，小地方安不了灵魂。这肉身跟灵魂的矛盾啊，似乎是当代人的困惑。其实呢，这样的困惑不光是当代人独有，在唐宋时期，很多的文人大夫就有这样的困惑了，但他们找到答案了。他们从园林当中找到了一条出路，就他们还是选择了住在大城市里边。大城市里边有俸禄，有发达的商业，那怎么来寄托远方呢？寄托情怀呢？私家园林，在私家园林当中构建出一片狭小的，让肉身跟灵魂都能够栖息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这次给你推荐的这本书，书的名字有点长啊，叫《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当中的园林与王号》。作者呢是杨小山先生，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你光听这名字，你可能不知道这书要到底要说什么啊。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当中的园林与王号。那我们就先从园林说起啊。中国的这个私家园林起于西汉时期，到了秦汉时期，那时候主要是皇家园林嘛。汉武帝把秦朝的上林苑扩大了，然后又在里边继续装修，搞出来一个昆明池，还有太液池，上行下效嘛。汉武帝这么干了，然后西汉的很多的皇亲国戚、官僚、富豪也开始搞私家园林，从那个时期开始兴盛的。然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个时期呢，文人大夫崇尚清静无为，就是我光有片园林还不够，我还得啊，怎么样叫我跟这个园林发生了深度的关系呢？这得在情感上和审美上双重占有。就好比有了房子，它不叫家，这个房子得有情感跟你发生关联才叫家。这个房子的装修啊、摆设啊，都得是你喜欢的东西才叫你的家嘛。白居易那块园林呢，其实地方不大，和那些富豪的比起来只能算是一个小院子，但是呢，他对自己这个小院子是情有独钟的。院子里挖了一片小池塘，它叫白家池。在洛阳的十多年时间当中，他就在自己这个白氏园林当中在里边待着，哎，挺开心。你看外面是洛阳繁华的当时的都市，但是这个小园林里边是我的一块私人领域，我在白家池待着，美滋滋啊，快乐源泉。光是名字上叫白家池还不够，还得跟这个园林发生深度的精神勾连。白居易以他的白家池为题材创作了几十首的诗文，从园林整体布局到一草一木，从春风夏雨到秋月冬雪，白居易

0: 把这个园林里边的一草一木基本上都写了，所以他的这个私人领域也被赋予了审美的价值和文化的内涵。因为我自己生活在江苏，我们江苏很多城市都有很多古老的园林，比如说扬州的瘦西湖里边有一个徐园，应该说整个瘦西湖景区它后期的扩建嘛，最初的基础就是在徐园的基础之上扩出来的。那更不用说苏州园林了，原来都是一些大户人家的园林，这个园林的设计品味都代表着主家的审美，植物的选择，地形的设计，摆什么样的石头，挖多大的池塘，要不要摆点什么动物，鹤呀鸳鸯啊什么的啊。所以这本书的书名叫唐宋诗歌当中的园林与完号嘛，还得有完号。那么下一集当中我们就来讲一讲园林当中的那些完号，太湖石啊，鹤呀。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

0: 哎，吓出一身冷汗。哎，要不把话说好听点，你跟我讲，哎，那句话也没错。
1: 嗯，
0: 年纪大了之后做什么事都感觉很心酸。
1: 你有最近看一个就是比较出名的一个综艺节目吗？嗯，就是 Singer。
0: 哦，
1: 哎，对，然后呢，张碧晨现场演唱这首《Interstellar》，
0: 哦，
1: 但是呢，引起了一些争议。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可能是因为现场是直播，
0: 嗯，
1: 所以呢，他有几个那个高音啊，就是要有点没有，就唱的非常非常的准。
0: 嗯嗯。
1: 然后呢，结果第二天他在另外一个音乐节上，现场就调侃了自己当时没有唱准这个事情，因为他没唱准这事儿，当时上了热搜，他就说看看今天我能不能唱准。然后他当时现场全开麦，把这个音终于给唱的非常准了，来证明了一下自己。
0: 嗯。
1: 所以你看，就是。紧张的时刻啊，再强的人都可能会容易犯错。
0: 哎，当然了，急需证明的事儿更多了。这首歌放完之后，我强烈申请我们下个半点艾特朱大哥放一首哈林庾澄庆的，好吧？
1: 为什么？
0: 因为于老师一日游了。
1: 哦，对对对对对，哦。
0: 哎呀，真是你们
1: 这你也敢得罪啊？我是不敢啊。
0: 怎么叫得罪呢？
1: 啊，
0: 我们这致敬一下
1: 啊，致敬行，
0: 对不对？希望你会有什么踢馆赛呀、啊？是不是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是复活赛呀、
1: 啊？啊，
0: 对不对？我们有台经常会玩这些噱头。
1: 不是，我们英超联赛也玩复活赛，
0: 那都不一样
1: 啊，
0: 不一样。我们复活赛，我们正儿八经复活
1: 啊，
0: 那投票的
1: 啊、嗯，对。
0: 他们这个别的有的时候可能会看热门，但咱也理解啊，正常正常。你看荔枝跟芒果，你看荔枝它就是杨贵妃、
1: 嗯，
0: 对吧？喜欢吃的，那比较尊贵。那个别的热带水果有时候就是摆不住。
1: 而且荔枝现在正当时哦，到季节了。
0: 那当然了。
1: 而且荔枝的赏味期因为比较短、嗯，所以呢，其实大家就应该是在挑时令的季节去吃它。所以正所谓啊，时令的季节要吃时令的食物。
0: 嗯、
1: 到了五月份，水果咱们要吃荔枝。那平时咱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这种生鲜的产品，咱们就得吃点别的了。
0: 比方说
1: 小龙虾。
0: 哎，没错。而且各地有各地的口味，各地有各地的特色。追根溯源，江苏盱眙的小龙虾不仅是闻名遐迩，还有就是围绕着龙虾的主题举办的一系列活动都相当的热闹，
1: 尤其是咱们的盱眙龙虾节。
0: 来，有请我们热恋天团，尤其是要讲到盱眙龙虾节的尤其来。
2: 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6月12号到14号，万众瞩目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打架，闭眼直冲，13香蒜泥等经典口味满足你的味蕾，三天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觉味蕾双丰收，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妥妥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旋律一出，前奏一响，保管全场跟唱一起摇摆，全民大合唱的快乐真的只有来盱眙龙虾节才能体验到。从南京自驾去盱眙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车程，说走就走，高铁直达，全家出行朋友结伴都超合适。除了吃龙虾，你还可以在盱眙来一场2天1晚的短途旅游。第一天自驾抵达，先去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10大方阵齐亮相，一路欢歌一路景，氛围感直接拉满。傍晚冲龙虾节广场嗨玩，吃龙虾看演出，晚上住县城商圈，步行就能逛夜市吃小吃，超方便。第二天睡个懒觉，凭龙虾节门票票根，第一山、铁山寺、民族林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玩，赏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下午再打包点龙虾，完美返程。抓紧购买盱眙龙虾节门票，视野超级开阔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元每人，无专属餐桌，看台区没有人群遮不挡，观赏舞台演出更沉浸，性价比最高，适合结伴出行的轻体验旅客选择。 A 区和 B 区有固定座位， B 区228元每人， A 区288元每人，按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凭票入座即可，所有的门票都含7到9元大号7到9钱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部安排到位。关注购票方式记好了，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金陵之声，回复龙虾，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下单购买电子券，活动现场兑换纸质门票哦。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我们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还爽翻整个盛夏。
0: 鼓掌。
1: 哎呀，这么一大段错了那么几个真是不容易啊。我再跟你
0: 好了，尤其可以下班了啊，没事了。
1: 哎，尤其我问你啊，是第26届什么龙虾节？
2: 盱眙
1: 啊，行行行啊，我确定一下，不能再读成盱眙了啊，不行啊，
2: 我读错了，
1: 读成鱼胎的话，直接就是离开我们台了啊，
2: 毕业了，
1: 盱眙啊，
2: 盱眙，
0: 以目为盱，以望为仪，
1: 嗯，
0: 就是盱眙这个地方的名字，从古至今没有改过，

0: 对，
1: 这是我当时去拍这个片子的时候，然后当地的导游
0: 介绍的，
1: 哎，介绍的，嗯，我也是就大开眼界，大长见识。
0: 是的，
1: 你看南京那个时候之前，金陵、建业、吉庆，
0: 对对对，
1: 盱眙没改过。而且盱眙除了龙虾之外，很多的文人墨客，尤其是米芾、米元璋先生，在那里留下了很多的真迹。嗯，而且第一山的命名就是米元璋先生写的。
0: 哦，
1: 哎，而且就现在世界上有一首著名的歌曲都在形容这个第一山的美好，啊、没听过吗？
0: 什么歌？
1: 一山一山亮晶
2: 晶。
1: 唱的就是第一山
0: 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去看看，去逛逛吧。嗯、明祖陵我也有幸去看了看。嗯啊，这也是这个
0: 老朱家啊、
1: 哎，老朱家就是他历代，然后这个家里面如何安排墓冢啊，然后包括这个历史上的一些故事。
0: 祖陵其实就朱元璋之前的，
1: 哎，对，
0: 是祖陵。朱元璋之后的都在孝陵。
2: 嗯，
1: 全国各地都有。嗯，明祖陵算是最早的这个他的祖先的辈儿的。
0: 对，
1: 朱初一。嗯，他们那边的这个陵墓，
0: 是的，
1: 修建的非常的磅礴、啊，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期待各位啊，6月12到6月14，相约江苏盱眙。
3: 报名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0: 大家好，我是84年出生，本科学历，我是昆山人，现在在当地从事英语培训方面的工作。我平时喜欢看书，也喜欢运动，希望能通过今天的节目寻找到一位在昆山生活温和善良的另一半，期待和你相遇。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3: 来继续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女嘉宾夏女士，还来有请有请。
4: 女嘉宾夏女士，生日1984年，身高体重1米6，130斤，出生地昆山，现居地昆山，职业英语培训，学历本科，兴趣爱好看书运动，婚姻状况离异，正有要求80年左右出生的男士，事业单位工作有一套独立居住的房子，最多有一个孩子。
3: 特别强调最多有一个孩子。
5: 嗯，来了解一下他们三个关键词啊。来，第一个，
4: 第一个是讲台喜剧人，是因为女嘉宾呢目前从事英语培训的工作，是英语老师，现在主要是在线上教学，教学风格方面呢比较偏风趣幽默一些。
3: 讲台喜剧人，
5: 英语老师，
4: 对，
5: 普遍的风格都会比较诙谐幽默，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我从因为我们接触英语比较晚，我们初中的时候开始学的时候，英语老师就会用一种非常幽默非常好玩，然后包括情景绘画，然后一些轻松的方式去传授。
3: 我们那个年代英语老师呢主要关注的不是教学风格，是打扮的风格。
4: 对，我们也是，我们英语老师，我从小带英语老师都那种很气质很漂亮。
5: 我并没有否认我的英语老师穿的没有什么特色，没有啊，他也是比较好穿搭的。
3: 我一般生活当中接触英语老师，好像你说特别喜剧幽默，好像我还真没怎么遇到过，比较少。每个学校可能都不太一样。
5: 他不会开玩笑吗？
3: 他会开一些比较无聊的玩笑。
5: 你够了，够了。
3: 就是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我能依稀想起来，说他当年开玩笑就讲到最后一个梗的时候，底下说啊没事，我就给你们讲个故事而已。
5: 对，
3: 就底下没有什么反应，你知道吗？
5: 大概都是这样，因为你在这个我们汉语的成长环境里边，然后你们还好，你们从小接触的可能比较宽泛一些。我们那个时候都已经基本上属于少年的那种状态才接触英语，突然间另外一种语言来到你的生活当中。其实英语老师挺不容易的，他用很多相对来说比较巧妙的方式让你对英语感兴趣。
3: 对，
5: 你比方说吧，情景绘画里边就是问路，Excuse me， 肯定第一句话这个吧。
3: Excuse me，
5: Excuse me， Where is the toilet？
3: Where is the toilet？
5: 哎呀，
4: 好标准啊！
5: 他这个一听就是英国郊区的，伦敦边上。伦敦三桥以外的。
3: Excuse me, how can I find the toilet?
5: Toilet,
3: toilet.
5: Thank you, my gentleman.
4: 这里有两个英国绅士。
5: 你看这个地方，如果要你要找 toilet， 那肯定就是要比如说go along the street， turn
3: right，
5: and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当时我们那时候上课的时候，老师
3: turn the right and go straight forward。
5: 你看你这个很标准，但是有点繁琐。你来问我 ，Where is toilet？ 来，别走。
3: 哪旮瘩能找到厕所啊？
5: 原地解决，就搁这儿呢。你走开，你外国人问，外国人问。
3: Excuse me, how can I find the toilet？
5: Pardon？ 没听清。
3: Excuse me, where is the toilet？
5: Can you speak Chinese？
3: 哪嘎的能上厕所？
5: 哎，老乡，这是一种回答方式。
3: 还有呢，
5: 再问我，来。
3: Excuse me, where is the toilet?
5: You want to go to the toilet?
3: Yeah,
5: follow me.
3: 带他去啊，这样。
5: I will show you.
3: Oh, I will show you.
5: Look, this is a tree.
3: This is.
5: 那让你看看我们这边绿化有多好。
3: Oh, I'm not a dog.
5: Near the tree. Near the tree is the toilet.
3: Okay, thank you.
5: 就这样的方式，你会通过一些情景绘画，你会记住某一些单词和一些词语和语句，对吧？所以英语老师的这种松弛感和幽默感，有的时候给生活当中带来了很多色彩和教学方面的特色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个关键词。
4: 第二个关键词是爱也需要距离感。女嘉宾对于下一段感情希望能做的提升是能够适当放养，彼此都能够做彼此的事情。不要过多的干涉和干预彼此。
5: 张老师
3: 请讲。
5: 作为一个热恋当中的男人，
3: 啥、哎？
5: 而且我们也感受到了，
3: 我只是在全程热恋做节目啊，
5: 不是你，你的个人生活你也屡次三番在节目当中
3: 也算不上热恋吧，都这么长时间了。
5: 好，作为虐恋的
3: 啊，行吧行吧，就可以可以，
5: 就是你跟你恋人之间的边界感在什么地方？
3: 边界感，
4: 查手机这种是可以允许的吗？
3: 允许，无所谓，
5: 这个跟边界感没什么关系。
4: 啊，真的吗？我觉得这
3: 这不是边界感，这个是信任。
4: 哦，
3: 这不是边界感，是信任。
4: 哦，
5: 而且是彼此要有一定的约定，达成共识的信任。
4: 哦，
5: 不然无端的，你说哪怕我是，就甚至不是恋人，我是你的丈夫，你是我的妻子，我没事我老看你的手机，再怎么样那属于个人隐私，无论那个里面到底是什么。
4: 嗯，
5: 对不对？
3: 我觉得我跟他的边界感就是互相不要问对方家里的一些什么情况之类的。
5: 哎，
4: 哦，
5: 嗯，
3: 比如说，哎呀，你爸是干什么的呀？哎呀，你爸赚多少钱啊？一年多少工资啊？什么之类，一年能挣多少？推多少本啊？什么之类，不，哦，就不要问这个。对方家里亲戚也不要问。
5: 听出来了吧？
4: 啊，
5: 张老师这个状态听出来了吧？
3: 啊，
5: 这就不是冲着结婚去的。不是，可能就是哎，父亲做什么行业，母亲做什么行业，这个
3: 可以问。你再问细一点，那就有点那什么了。
5: 你爸公积金多少？你爸现在那个，就如果说生大病了，大病医疗有没有？就这个就很恶，
3: 这个可以直接一巴掌扇过去了，已经就已经很冒犯了。我觉得
5: 可以，家里人可以用，你过来，你用，对不对？就是有点怎么讲，有点太过八卦了。
3: 因为对吧？因为我跟你讲，这个是关乎到一个人，而不仅是八卦，关乎到一个人的体面和自尊，
5: 包括家里人的，就是对方家中啊，有一些历史遗留性的问题，
3: 对，
5: 不要追问
4: 、
3: 但是你不能心里没杆秤，你心里得有个数，你不能说你不问，你就当它不存在。你心里得知道，比方说他家里可能真有一些情况，比方说假设啊，可能做生意不够成功啊，现在可能处在一个负债的情况，你可以力所能及的帮他，但你得知道大概一个底是什么样，你不能无底洞的去填，最后吃亏的是你自己。
5: 哪怕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就比如说你们俩是两口子，达到一定的程度和状态，然后你到尤其家去，然后尤其明显他的舅舅和他的姨妈关系不是很好，你作为他的男朋友也好，丈夫也好，千万不要那种，哎，尤其我看你姨妈跟你舅舅关系不好，我觉得你姨妈什么什么就不对，你舅舅那边好像也有点什么问题，他们俩应该如何如何如何。
3: 除非他主动提了，你可以接这茬，你就他想跟你聊这事儿，你就跟他就聊一聊，
5: 毕竟是人家家族的事，
3: 哎，你就不能太过于评判之类的。
5: 前条件没有伤害到你们的小家庭和对面的大家族，
3: 对，
5: 觉得这个所谓的自私是有他的道理的。
3: 你像两个人在一起，最终看的是这两个人的背后的家庭，当然非常重要，但有可能是好的家庭培养了相对弱一点的孩子，有可能是相对弱的家庭扶植和就是托举起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未来的这么一位子女，所以说他这个不是绝对的，
4: 是的，是的。
3: 你有的时候去过度的关注对方的家庭，在我这边，我觉得就是
4: 冒犯了有一点，
3: 边界感可能会稍微侵犯的会强一点。
5: 是的，再亲近的人要保持边界感啊。来，第三个关键词。
4: 第三个关键词是苏州可以，无锡不考虑，这个是女嘉宾的原话。对，
3: 这个有点已经冒犯到我了，边界感已经突破了。对，已经有点突破了。是
4: 的，对，因为女嘉宾是希望未来的另一半呢，就是说还是能够在苏州当地
3: 啊。我以为说是苏州人或者无锡人，他只是说工作是吧？
4: 哦，不是不是不是，
3: 他如果一定要说你是必须得苏州本地吴江区、吴中区和姑苏区长大的，那个对我来说真是有点冒犯了，说实话。
5: 对地区的人没有要求
3: 啊，
5: 生活的区域可能有一点点小，
3: 那是为了距离考虑嘛？
4: 对对对，不想
3: 你不能真的说距离产生美，你那得多远的距离啊？是不是？
5: 没错啊，苏州的小伙子们看过来啊，今天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大女主，各位关注一下滴滴吧，早上好，二条推送。
2: 这是蝴蝶。

0: 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不解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提醒大家，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同时关闭小海至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入口，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施工预计至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一定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0: 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正式上线，路线再次升级，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今年的路线呢，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想家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可以满足更多朋友的西北旅游需求。我们选择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八天七晚时间刚刚好，全程四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快来咨询报名吧！4000071011，4000071011。
1: 嗯，除此之外哈、啊，青海之外，我们还有非常这个王牌的线路啊，就是我们新疆哈、啊、南北疆的旅行线路有很多可以来选择。
0: 是的。又到了新疆旅游的好季节，新疆丝绸之旅的南疆篇和北疆篇全新上线，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慕士塔格冰川、卡拉库勒湖，一路风光震撼心灵，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下到和田的玉龙卡神河试试手气，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京出发直飞库车，八天七晚的时间，这是目前市面上普通旅游产品不会涉及到的路线，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进行咨询。
2: 那个小游啊、你要是用叙鲁话说那个塔克拉玛干是不是会好一点？
0: 这
2: 一路风光震撼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来
1: 叙州话，
2: 叙州话，
1: 叙州话，对。
0: 一路风光震撼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
2: 你看多顺，你看多顺。
0: 不是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还确实是没有切实的去实地体会过这种新疆。
1: 他一看就是完全没。
2: 但是你通过你家乡的话，你带动了徐州的旅游经济、哎，说不准有很多徐州兄弟姐妹今天打电话，哎，我挺那个4000071011。
1: 说徐州有那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
2: 徐州是不是有这个了？
0: 没有，新疆游啊，新疆游，大家去新疆玩。
2: 是吧？去转一转啊！4000071011啊！
1: 是的，同时呢，天山以北的伊犁也迎来了最美的季节哈。那么随着五月份的到来，野花已经开始绽放了。我当年带团去新疆就是这个时候，北疆、那个时候已经绿了，
2: 很爽。
1: 我今天直播还刷到了那个喀拉峻那个大草原，哇，太美了！我跟你讲，美到你不敢想象，全国只有川西和伊犁会有雪山、草原和森林在一个场景画面内同时出现，只有这两个地方哈。
2: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忘记到那边为什么会那么美，
1: 对，
2: 就是你只会想到说，哎呀，天人合一，原来是这个意思。
1: 而且这次我们伊犁的行程呢，安排的非常的直接，就只给你看什么呢？看自然的风光。因为以前我去的时候呢，中间就是比如说从这个伊犁，然后到喀纳斯、禾木那边还要再坐车。现在是直接坐飞机的方式去，省了两天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哈。我们从伊犁之外还要去到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10天9晚一次性来体验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旅行。同样可以来拨打4000071011去咨询了解一下。
2: 嗯，是的啊，不是说江南水乡的这种温婉，这种天气觉得让人很排斥、只不过稍微有一点可以了，如果连天这么下雨，让人确实觉得很震撼。哎，跟二位分享一个常识，有这么一种东西啊，瘦瘦的高高的，声音很大，然后摆到地上之后它就会下雨，什么东西？
1: 唢呐？不是不是，你说是下雨我就不对了哈。那瘦瘦高高的
2: 也不能说是一样事物吧，就是存在于我们世界上，用事物瘦瘦高高
1: 啊，
2: 然后声音很大
1: 啊，
2: 然后把这样事物放到地上之后它就会下雨。
1: 花洒
2: 走哪儿哪儿下，
1: 是什么？
2: 萧敬腾。
1: 他哪里瘦瘦高高了？
2: 你官方都这么说，
1: 萧敬腾本人好像就还好，
2: 但是
1: 走哪儿下雨是真的，
2: 声音很大。

0: 似的。不是，我跟你讲，你别谈了，就是下雨这天气呢，到南京这个五月份的季节，大家确实是非常的不习惯、不舒服。但是也不是说一定干燥就好。
1: 我朋友圈里的老南京啊，这两天都在说，说今年梅雨季来这么早。
0: 对，但你看，比如说每年南京，比如说三四月份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季节是非常干燥的，这湿度很低，其实对自身的这皮肤要求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跨境姐各位推出了一个限时的重磅福利，大家可以来轻松的入手大牌的护肤。这次活动我们主打的是兰蔻精纯三件套哈。那么作为兰蔻高端王牌的护肤套装，品质过硬，口碑绝佳。套装呢含150毫升的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与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适配中性混油等多种的肤质，整套护肤的品质也是晶莹通透，上脸很清爽，不粘。

0: 的那一周去看他嘛，所以一般就一年就会看一次那个千米花墙。嗯，那次是正儿八经认真看过。
1: 这个常威啊，对于很多
0: 蔷薇
1: 不是啊，不是常公子啊。
2: 哎，杨老师真被我传染了这会儿。
0: 你拿叙鲁话念，说不定就准了，
2: 就准了，
0: 就管了。
1: 蔷薇，
0: 蔷薇。
1: 这个蔷薇花啊，有时间能去看，能去感受，我特别羡慕你。嗯，真的是，你像这个，尤其他们这些小姑娘也有可能会有时间周末去享受一下自己，到什么地方去游玩放松心情。
2: 是，
1: 我现在最放松心情的一个游玩的地方叫奈尔堡。
2: 奈尔堡是
1: 小朋友特别喜欢玩这个游乐场。对，我们家姑娘喜欢玩，在那看她玩啊。现在就是这几个周末连这样的机会都很少。
0: 为什么呢？
1: 连着出差啊。
0: 哦，是的是的。
1: 对啊，所以有的时候到一定年纪的时候或者一定工作状态不太允许你这样，
0: 就年纪大了干什么都觉得心酸。
2: 心酸。
1: 但是换句话来讲呢，
0: 周六去镇江心酸吗？
1: 不酸。一点都不酸。
0: 累吗？
1: 不累啊。
0: 真的
1: 真的呀。就是你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0: 啊。那倒是，
1: 是
0: 痛并快乐着。
1: 对，然后呢就你倒觉得要越来越珍惜那些自己跟自己独处的机会。
2: 嗯嗯
1: 啊，当然不是说这个是，还是那句话加引号的自私，而是你更好的独处，更好的自洽，才能够以一个平和的心态去对待其他人。人累到一定程度，忙到一定程度，人会暴躁，人有的时候往往缺少了梳理和小节，忘记了如何去观察包括分享这个世界的这种心境和心态，人就会变得闭塞。
0: 人有的时候需要发呆。
1: 哎，嗯，我们现在缺少这个。
0: 我给你讲一个，这个最近有某一个专家的这个观点啊，这个就是大家来讨论，不一定不代表本台的立场。说有位专家讲呢，现在中国的大学在逐渐变得中学化和小学化，说学生呢缺少完全放空和发呆冥想，就是思考人生的这个时间，他很难把自己的人生理想树立的比较高层次，因为为什么呢？完全被绩点所捆绑。
2: 是。我的深有体会。
0: 尤其呢，你是你们班就从成绩上来说是最有希望保研的几个人之一啊。
2: 对，
0: 之一。你现在是排第几在班里面？大概
2: 现在就是综合来看大概是第五，所以我非常非常焦虑。
0: 因为你就卡在那个线上。 对
2: 我就卡在那个边边上。
0: 你说卡在这个边上，你让大学生还有什么样的时间能够放空下来思考自己的人生未来，要站在一个非常高的角度去考虑呢？
2: 是，
0: 没有。
1: 研究生扩招
0: 已经扩招了，杨老师已经扩招，每年现在都在扩，人数都在变多，他的每一天全都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和被绩点所捆绑和绑架。嗯，所以你说他没有办法站立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和角度去思考自己整个人生的这个全局。当然呢，我觉得这个教授他说要把绩点制度给取缔，这个我倒也不怎么认同啊。
1: 我们不谈制度了，
0: 我们就只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大学生包括年轻人或者任何个年龄阶段的人，在某一个时刻需要让自己放空一下。
1: 你像刚才我们开场聊到盱眙第一山，像米元璋先生，包括以前那些文人墨客，他为什么有时候爬山，然后到处去采风？那就真的是为了放空而放空，而在那个过程当中，真正触发到创作灵感了，我才会挥毫泼墨，
0: 对，
1: 我才会这个写出就这个被后世传颂的名词佳句，对不对？
0: 对对。
1: 而你是被动的情况下，每天要去像一台机器一样不断的运转，无论你是学习还是工作，
0: 是
1: 很难会有灵感。
2: 是的，
0: 即使你主动，你也一定需要放下来，你要说稍微放松一下，
1: 所以
0: 不能完全紧绷。
1: 希望大家吧，能跟今天大男主一样，是吧？能够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咱们除了在书本上、在案头上，还能有一部分能够在旅途上，
0: 是
1: 吧？
2: 是的。
1: 然后真正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去阅读这个世界。
0: 来，下一个关键词。
2: 下一个关键词是寂寞，寂寞不好。男嘉宾呢？
0: 寂寞寂寞就哦，这就好啊，寂寞寂寞不好，
2: 对，这不好。他是不喜欢寂寞，因为呢，男嘉宾平常他喜欢就是新鲜的事物，比如说出去探店啊，或者说 city walk 等等，因为他会觉得说，这是他消磨寂寞的一种方式。他平常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有点寂寞。
0: 他人生当中特别愿意去接纳一些新事物和新的角色出现。他说他养了三条狗。
2: 对，
0: 三只都是流浪狗，
2: 而且都是偶然遇到的
0: 偶遇。就他愿意接纳和接受生命当中冥冥之中感觉像是一种安排。
2: 是的。
1: 而且这个我们猜测一下啊， 他比较享受的那种

0: 状态，他比较排斥嘛，寂寞不好嘛。
1: 嗯。
0: 但是他享受的状态，现在目前为止更多的是属于他自己一个人独立的空间。而这三只狗狗能够融入他的生命，是在合情合理不打扰的情况下互帮互助了。
2: 啊，我理解你的意思。
0: 狗狗有家了，
2: 嗯，
0: 同样给他也带来了很多的温暖、陪伴、关心。
2: 对，
1: 是的。
2: 他不喜欢寂寞，
1: 嗯，
2: 不代表说他一定需要人去陪伴他排解这个寂寞。
1: 嗯，
2: 他的寂寞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的？不断地用眼睛去探知新鲜的事物去解决。他不是去跟人进行交流和接触，互相分享信息来得到新鲜感。
1: 嗯，
2: 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0: 老夫活了这么大年纪，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养猫。然后我女儿喜欢猫之后养，开始的时候觉得哎挺可爱的，仅此而已。
2: 嗯，
0: 后来发现它真的很疗愈。我有时候累了到家，然后或者是这段时间就有点小烦的时候，
1: 喵，
0: 不，它不叫。我们家猫，我们家猫发不出来，就像，哎，我倒蛮喜欢养你的，你这个声音听起来还蛮嗲的。我们家猫是那种，
2: 它不会给你哈气吗？
0: 不是，它，就那种声音，就是像小孩就吵了要奶吃那种，然后到你面前，它会立马打滚儿
2: 啊，它可以把你肚子露出来，
0: 对，
2: 嗯，
0: 然后你就拿脚踩它。
2: 嗯，不是，我知道有很多人
0: 是
2: 轻轻的
0: 像抚摸一样，
2: 轻轻的踩，
0: 然后他就抱你脚，他就是轻轻喊你的脚，他也不会说去咬，就是你瞬间觉得哎呦，就突然间你忘了刚才因为什么事情让你情绪不稳，
2: 对，
1: 嗯，
2: 是这样的。然后转头，然后就发现，哎，怎么又开始乱拉乱尿？
1: 没有，
0: 这个味儿啊！等有朝一日你到了年纪，
3: 他们说我喝的断片了，抱着酒瓶子。不撒手，啊，他跟我说啊，我说呀。

0: 来自于南京大学同学所演唱的一首《卷珠帘》。这个歌呢，我说句实在话，就是在南京大学整体水准当中呢，算是中游。
1: 嗯，
0: 其实唱的还算不错。
1: 谁唱的？
0: 南大一位同学，他粉丝蛮多的，但是叫什么名字我有点忘记了。
1: 啊，对，我今天上班的时候还在想，有一些歌手呢，他们觉得自己演唱的是一些传统一味的歌曲，或者是国风啊，或者是民乐方面的民歌方面的一些风格，然后他们就会天然他们就会就是把自己打扮的，我觉得过度的中性化，比如说他会穿着就长长的袍子啊，或甚至是纱衣啊，然后头发会留长啊，然后甚至会梳成小辫啊，然后呢，但其实就是有的人就感觉仙气十足，你比如说霍尊，有的时候呢他每次出场你就会觉得说啊，他还挺有仙气的，但有的人呢就会觉得又油腻又像一位中年妇女，就真的没必要，就是
0: 你说的是
1: 又往那方面靠，而且那个表情看起来就很油腻，特别特别的，就是看完了之后真的挺倒胃口的。对，
0: 你可以说是谁吗？
1: 我不，当然在节目里不能说是谁啊，因为这个评价已经比较直白了。对，
0: 哦，
1: 但是我关了话筒可以告诉你，
0: 赶紧吧，放歌吧。如果让杰斯老师在本届英超联赛里面选择一位你最喜欢的歌手，你会选谁？
1: 啊，
0: 不是看他，比如说出场多少次为本队，就是你就最就这首歌的唱完之后，你觉得我，哦，天哪，他就是本届我永远忘不掉的一位选手，他的歌声
1: 有应该有，应该有，我看一下，应该有
0: 三到五位。
1: 对，
0: 五位以上，
1: 有好很多，有 好多我特别喜欢的歌手。
0: 是，
1: 但是呢，如果只让我只能选择一个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刚才放过的那首。
0: 哪一首？
1: 就喝酒的那首，
0: 喝酒 Blues 啊。
1: 嗯，
0: 戴宇洲，南京学院
1: 戴宇洲，对对对。
0: 你为啥对这首歌这么有感觉？
1: 因为说老实话，我跟高老师是很好的朋友，对不对？我不忍心看到他的流派失传。
0: 我跟你讲，他的流派就是他有一天如果就是不玩这种类型的音乐，这个流派就会失传。不是因为他会继承，是因为他算准了高老师会来做评委，他故意唱的这种类型的歌。
1: 他以为自己失策了，因为高老师没有来，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我跟高老师的这个感动的点是一样一样的。对，所以我给他打了很高的分数。
0: 他这个词好像是自己瞎填的
1: 啊。真的吗？
0: 就是有点像即兴唱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喝得断片了，这怎么可能是写的词呢？对吧？
1: 那你不要小看现在很多人写词的功力如此之低，就是有那个什么，就我主要是觉得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在舞台上唱歌，能够唱到类似于像肆意妄为、天马行空的境界的，除了高老师之外，那么在英超的舞台上，第一个让我打动我的就是他。对，
0: 天哪
1: 啊！因为我觉得本身唱歌就是可以很自由自在的表达嘛。对，
0: 我觉得是今年哈，我觉得有几首歌或者说是几个人，让我一直都是觉得念念不忘
1: 啊，
0: 就觉得希望他们能够经常多回来唱一唱歌。

0: 比如说呢，
1: 苏州科技大学的肖航同学，你这什么表情
0: 啊？就是很惊艳的表情。
1: 人家唱的很好啊。
0: 对啊，是唱的很好啊。对，
1: 人家一首歌96.8，一首歌96.8，
0: 那都是我打的呀，我打的很高的分数啊。对，他唱的确实很好啊。对，
1: 有但是吗？
0: 没有但是啊。
1: 啊、你确定啊？
0: 确实没有，但是他唱的好就是好，没有办法。对、这个无可辩驳。
1: 还有一个人就是施浩然，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人我觉得也唱的巨好，
0: 嗯，
1: 就是释成阳，
0: 嗯，是，
1: 对吧？然后再找一个人、就是、
0: 施浩然和释成阳啊，他们两个有个共同的特色。
1: 什么共同特色？
0: 就是刚开始听的时候觉得说，嗯，
1: 什么玩意儿，
0: 对，就怎么这么平淡的，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就像炉子里的水慢慢烧开一样，它渐渐会带你渐入佳境，然后直到把你带上云端，这种感觉。对，
1: 嗯，对。然后还有一个人就是孟凡英，
0: 嗯嗯，
1: 就是我现在听到这首蠢货，仍然觉得这是英超联赛目前唱情歌我觉得可以排进前三吧。
0: 凡英是不是那几天跟男朋友吵架了？
1: 好像，
0: 不然为什么就是把那种凄苦的表情，就是骂自己说我就是个蠢货，就是这种感觉能表达的这么淋漓尽致，我见犹怜。
1: 喂，凡英，你在吗？问一下吧，听听看他是不是有这种非常明显的一种感觉。
0: 我赶紧来欣赏这首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618大宋开战，国补军补多重补贴，
2: 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

0: 他跨界转型，成为了一位优秀的大陆短剧演员，在镜头前解锁了全新身份。那么他在短剧界有什么有趣的尝试？走遍大陆大江南北，哪里是他的宝藏目的地？未来他又计划什么跨界新尝试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欢迎来自台湾的演员、内容创作者赖雅婷。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江琴你好。
0: Amy， 我们算是老友重逢哈。之前算认识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上一次见你呢居然是在红果 APP 我在一部短剧里边看到了 Amy， 然后今天 Amy 到南京来拍短剧，所以呢把她请进了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位台湾演员在大陆拍短剧的有趣的经历。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您以前在台湾就是很资深的影视业者，以前做过哪些戏剧方面的尝试？
3: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以网络的短剧为主，那时候的短剧是比较那种单元式的。那我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星座类型的短剧，就是要一个相同的

0: 的情况之下，然后去演绎十二星座不同的情绪跟反应。那那时候的演戏的方式是比较浮夸、比较夸张的，因为要在大概3分钟以内的时间，要演出十二星座不同的状态，一样的状况，譬如说男友劈腿的十二星座女友的反应，对，所以那时候台湾是很流行这种短剧，所以比较是在网络上面去做一个曝光，
1: 短视频，
0: 对对对，然后广告类的啊，或者是电视行脚节目，就是现在的文旅节目的录制主持，然后也曾经因为某一档的旅游节目有入围过台湾金钟奖的最佳行脚类主持人这样子。
1: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大陆的短剧？这个短剧和您刚才说到的放在网络上的短视频其实不是一个类型，对不对？
0: 嗯，对，在台湾也有接触过网络剧的演出，然后也是担任女主角。那个时候的短剧是比较像是大陆这边的横屏剧或者是网络大电影，然后单集可能比较长，是横屏为主。
1: 我知道 Amy 非常的努力，之前还在北京去读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班，对不对？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去北京学？
0: 其实我在台湾读的就是跟影视相关的科系，是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系，然后加研究所，所以我在这个学校待了大概7年。那这个学校也是李安以前的学校，所以我们都对李安学长很骄傲嘛。然后我们去对外，如果有人不知道台湾艺术大学是什么学校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李安读过的学校。
1: 李安的学妹来的。
0: 对对对，但他是电影系，我是广电系这样子。那毕业以后呢，我就去电视台工作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是做这个谈话性节目的制作组，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对于做节目已经大概熟悉是怎样的一个流程，最后想想说好像对于拍摄戏剧更有兴趣一点，也不知道说有什么环境可以再去更精进这一部分的兴趣。那时候我姐姐就跟我说，那个北京电影学院好像有这个导演进修班的资讯，你要不要去报名看看？那我就去报名，然后报名去北京面试，然后就很顺利的录取，然后就觉得说既然录取了，然后也就不要放弃这个机会，然后就辞职，然后那个暑假就在北京待一段时间，然后就9月的时候开始学习一年。那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学习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舞台剧的演出，那舞台剧对我来说就是它是一个不 NG 的表演，所以在北京电影学院学到的是更扎实的表演功夫，然后再来就是微电影的拍摄，这一段是更精进我这个导演思维还有编剧思维的一个部分，让我觉得在那一年很扎实的学习之下，奠定我之后回台湾又继续参与网剧的拍摄，不管是幕前跟幕后我都有做。
1: 这一次 Amy 到南京也是来拍摄新的短剧嘛？那这次的剧能不能先给我们来透露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您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这次的剧呢，是它的剧名叫做家乡的蝴蝶兰，然后呢，
1: 是一个6集的微短剧。我看到这个剧本了。
0: 对对对对，6集的微短剧，而且它对我来说呢，很特别的是，我以前可能接触的都是竖屏短剧，那这一次呢是横屏的短剧。
1: 横屏短剧，
0: 对，横屏的短剧是我在大陆的第一次横屏短剧的演出。在台湾也是有横屏短剧演出，但是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更有纪念的价值，是因为它是我大陆的第一部横屏短剧，所以我觉得很兴奋。然后重点是我昨天是进组的第一天，然后我觉得哇，这一次演出这个横屏短剧的老师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甚至很多老师们都是专门学表演的，
1: 科班出身的，
0: 对，科班出身的，特别是有几位 老戏骨的演员老师们，我好像曾经在很多正剧里面看到他们演出的一些片段，就会让我肃然起敬。所以我就觉得哇，横屏的演员的老师们真的是深藏不露，他穿戏服你会觉得说哇他很接地气，可是他一讲出他的台词你就会觉得说哇这是神仙级的表演，甚至你有时候真的很好笑哦，他在我面前演戏，导演就说那个雅婷老师讲词啊，我就有点忘记我在现场看这些老师们表演这样子，他们演得太好了，我就很沉浸式的在看他们的表演，然后我就跟导演说导演不好意思，那个老师们演得太好了，我刚刚看得太入迷了，再来一次不好意思。所以这一次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老师们都非常的专业，然后台词呢对我来说是很有挑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竖屏剧的演出方式都比较生活化一点。
1: 对，
0: 那横屏剧呢，它是有一些资讯是要去分享的，然后譬如说也是比较正剧的演出方式，那也会比较平缓一点，缓和一点，徐徐到来一些资讯嘛。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要克服的，并且是我要练习的，因为我就说我以前可能比较擅长演喜剧，那我讲词也会比较浮夸一点，然后节奏比较快一点，情绪比较波动比较大一点，但这一次在横屏剧的演出让我学习怎么样像那些老演员老师们平铺直叙的去讲出一些台词，并且是很有活力的，它虽然平，可是你会觉得它的抑扬顿挫，你会觉得它的用字遣词中都带有这个很浓浓的情感在里面，然后你会听得很入迷。所以我觉得对于我自己要再更精进自己的能力的话，这个横屏剧的演出机会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边看也边学，那我觉得这次很棒啊，我就等于是免费的表演教室，我都在跟这些老师们学习表演。
1: 家乡的蝴蝶兰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您演的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人设？
0: 我演的就是一个台湾人。
1: 继续就出演，
0: 基本上也不用什么演这样子，但是家乡的蝴蝶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就是关于兰花的故事。那它也是一个两岸一起合作的一个故事啊，像是这个村庄里面要种兰花，就有台湾商人、台商来加入，并且帮忙协力让这个整个村因为兰花的种植然后经济更好，也因为两岸的合作兰花卖到全球各地，两岸的情谊创造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奇迹。那我演的就是这个台商的助理，有时候会讲一些关于种植兰花专有的术语啊，或者是一些观念，或者是提醒我的老板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等等的。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我以前就没有接触过兰花，我也不知道兰花在大陆在南京有什么样的故事，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剧本我就知道说原来兰花对于南京的这个地方有一些乡村里面是有这个重要性的，而且还有这个两岸的故事在里面。那我觉得这应该都是有融入一些真实的故事，
1: 人物原型，
0: 对，人物原型都在里面。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微短剧，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让更多其他城市的人甚至台湾的朋友知道，那我觉得这也是它很珍贵的地方，透过短剧去做传播这些美好的事物，我觉得也是我参与这一个剧集的演出最珍贵的地方。
1: Amy 这次在南京待几天？
0: 四天。
1: Amy 南京应该是来过很多次了哈。
0: 来过几次，但是每一次都不会待太长时间，对，所以也觉得说有机会的话要待久一点。
1: 关注 Amy 的账号抖音啊，很多账号会发现 Amy 是一个很能跑的人。我觉得翻翻您的抖音账号，哇，你去过的大陆的城市搞不好比我都多哎。去过大概能不能算一下大陆多少个城市？
0: 我觉得应该很难算，但是我可以先讲一下，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期间，不是有寒暑假吗？然后我利用那个暑假去跑 几个城市，然后我那时候是预计想要回台湾出一本旅游书的、
1: 啊、
0: 那我去了50天13个城市都用火车卧铺啊去旅游这样子，那最后我回到台湾他就选了7个城市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7城创意新玩法。那哪7个城市呢？就是北京、天津、上海、杭州、成都、重庆跟西安。这7个城市是我出书的内容。那其他你说去过什么城市呢？我现在再来想一下哈，可能就是
1: 我看你好多小城市，
0: 嗯，
1: 就是不是一二线城市，就是在三四线城市里边都算是偏冷门的，你也去了不少哎。
0: 对啊，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我去一个城市之前，我都不会去看它是一线、二线或三线。那我只要有这个机会，或者是有这个缘分去的话，我都会很认真的想要去搜寻一下它有什么值得玩的、值得吃的，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历史故事。也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机会再来，所以就会觉得说要好好把握。那其他城市，我觉得也印象很深刻的，像是厦门啊，厦门就是台湾的相关的街道名字很多，什么阿里山啊，或者是什么台湾街、台湾路的，我觉得特别的亲切，尤其是那个口音，我觉得好像也在台湾似的。然后其他像是内蒙啊、新疆啊、甘肃啊，或者是山东聊城或济南等等的地方啊，江苏我也去过很多城市，
1: 很多城市，
0: 嗯嗯，我觉得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风格在啊，像江西也有去过，每个城市的美食都很好吃，所以我可能先到一个城市会先吃它的美食，我是用美食去记录每一个城市，去锁住那个城市对我的记忆。像我特别喜欢成都或重庆的麻辣火锅这样子，或者是这个无锡的汤包等等的。
1: 嗯，一个是麻辣，然后无锡的汤包和排骨之类应该就是偏甜，
0: 嗯，
1: 这两种口味都能 OK，
0: 我都能接受。但是去重庆的话我就不敢说，如果老板问我说能不能吃辣，我就会说不能。因为我有一次我朋友齁就是到了成都，然后老板问他说能不能吃辣，他说能，结果他来的那一碗哈、啊、吃了1个小时还没吃完那碗面，哇太辣了。对啊，他就说你们为什么都没事，我就说因为我们没有跟老板说我们能吃辣。Hello， 这是这边那个一个对对对对，一个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你不可以跟成都或重庆的老板说你能吃辣，对，一定要含蓄一点，我们就都要说不能，因为他们的不辣就有辣，
1: 嗯、对
0: 对，他们的不辣对于台湾人来说就可以接受，哎、欸，甚至就是勉强接受，对对对，所以我们觉得你旅游多了，你就知道说要怎么应对进退这样子，然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点可以去注意一下，嗯，
1: 无锡没有锡，可是有糖，无锡的食品很多都非常甜，
0: 嗯，
1: 你吃起来也觉得完全都能接受那个糖度。
0: 对，因为台湾也是吃东西偏甜，特别是台湾的南部、哦、吃东西也是偏甜的，所以我们都觉得到无锡去吃一些美食偏甜是挺亲切的，然后可以接受的，像是汤包啊或无锡排骨，几乎每顿饭上面都会有这两个料理、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都吃不腻，都吃得很开心、嗯、
1: 很开心。那如果现在有身边台湾的朋友说、嗯、Amy 你去过大陆那么多地方，你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个值得去的旅游的目的地啊？如果是首来族，就以前没有来过大陆的朋友，你会推荐什么地方？如果是来过大陆一线城市的朋友，你又有没有什么宝藏的小众目的地推荐？
0: 哦，如果是没有来过的话，我首要的应该还是会推荐上海或北京、
1: 啊、
0: 哦，对，因为这两个城市确实是我第一次第二次接触的两个城市，我第一次好像是上海，然后第二次是北京，都是我印象会很深刻、感触会很深刻的两个城市。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在我们有时候接触的影视作品当中，又或者是我们的课本当中，会看到什么故宫啊、上海的黄浦江啊、然后外滩啊等等，它都是以前曾经我们所谓的传说有这 个地方、嗯、可是你真的到了现场，你看到北京的长城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震撼哦，以前人怎么有办法做成这个万里长城，而且你会觉得说这不就是我在两页纸的课本上面看到的万里长城，但是它现在是浮现在我的眼前，所以在那边驻足很久很久，然后感受整个长城给我的震撼，很梦幻然后很奇幻、嗯、所以我觉得北京故宫啊跟北京的长城是我推荐朋友一定要去体验的重点的地方。嗯，然后再来上

海也是啊，就是那个黄浦江外滩，不管是浦东或浦西的美景，我觉得都是很值得一游的。还有一些租界风情的老建筑啊。那如果再说第三个的话，我会觉得西安也很值得去。为什么呢？因为兵马俑，对，兵马俑太震撼了，你会觉得哇，千年前的这个兵马俑啊，在我面前，然后是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还有更多坑的兵马俑是还没有浮出水面的，然后就会觉得说，哇，我好荣幸可以看到这个千年前的古迹，我也觉得它冥冥之中可能有一个磁场在影响着我，很棒。然后就会拍照啊，或者是拍视频跟家人朋友分享说，哇，我来到这个地方，很推荐他们一定要来。所以如果是手来组的话，我觉得忍不住会推荐这三个城市，北京、上海、西安，都是古都。那如果说已经来过大陆很多次的话，我觉得可以去江苏的一些城市走走，因为一来是口味相近，然后再来是气候啊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尘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因为南靖有藏将搭桥，就好像藏将是南靖的，当年也因为只有藏将搭桥，感觉将北不是南靖的。以前要是过个江，到洛河吃个汤包，崂山里头兜个风，一路上跋山涉水，过个大桥跟赶鸭子一样的。要是江北人去新街口逛个街，去趟珠江路配个电脑，都叫去趟南靖。大桥建了40年才有了二桥，二桥通车5年之后有了三桥，再后来应天大街隧道、丁淮门隧道、四桥、五桥一一建成通车。偌大的长江，一坎儿在你头顶，一坎儿在你脚底下。不知不觉的，南靖就好像变小了，地方还是那些个地方，样子可就不是原来的样子。这10年来，南靖也好像长大了。以前是长江抱到南靖，现在是南靖抱到长江。江南到江北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哎，还分什么江北江南的哦？因为有长江，所以我们长情哎，因为有长江，所以我们叫南靖。
3: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4: 南京城的早高峰，
5: 哎，老板，来碗馄饨。
4: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6: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4: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10家广播主持人阿树。
7: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8: 又来陪伴大家了，各位亲，你们都准备好了吗？此时此刻有没有起床？是在做什么？其实我有的时候特别好奇，大家这个时候听广播到底在一个什么状态之下？我常常会在手机上面搜寻，现在广播啊，大家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会选择来陪伴？当然，我们更多想的是，他们肯定是在路上，对吧？但也有很多人早起未必就是在路上哦。此时此刻，很多人是通过网络收听节目呢，还是通过我们的广播调频信号在听节目呢？就我其实蛮想调研一下的。只有这样的话，我们在更加清晰我们早晨的受众，每天我陪伴的人到底是哪些人。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保持一个最近距离、最没有设防的沟通？你就甚至拍个照片，我跟你讲，我现在听节目就是在什么环境下，厨房里啊，家里、车上或者是哪里都可以来跟我聊一聊，让阿叔知道早晨7点到9点这2个小时我陪伴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下的一群朋友，这样我们可以有更强烈的对象感，有更好的服务给大家，好不好？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动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在周一到周五早晨7点到9点陪伴大家上班上学和生活的快乐上班路啊，快乐上学路，快乐人生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5月27号星期三7点05分啊，这个周末了，这个小周末，欢迎大家来听我的节目。我看已经有 H 无边无际、 Kitty 珊珊啊都来到节目当中打招呼啊。无边无际说是在吃早餐 啊，然后再去送娃上学，再上班，也就是说无边无际。这个时候是在家里，对不对 ？Kitty 说我是在家听广播，所以你是用手机听广播的，网络听广播的，对不对？无边无际呢，你是不是也在家里面用手机听广播？而珊珊呢？啊 ，H 呢？其他朋友呢？啊，都可以聊一聊。啊，看看大家收听的，甚至收听的设备是什么，收听的渠道是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好不好？欢迎大家来跟我聊天互动。

今天早晨两个小时啊，继续会有很多的精彩内容跟大家分享，有这个扫扫南京啊，激情六十秒啊，阿树脱口秀啊，阿树早读啊。然后在期间我们穿插了很多随时可能会聊的很多话题，还有大家想听什么歌啊都可以发过来。我看到 KTE 大早说想听这世间有那么多人，我每天现在批评 KTE 就成为了一种习惯了。这位姐姐啊，每次就是马马虎虎的，你说你们家儿子跟你们家女儿，你这样的话肯定要被你骂死。为什么呢？明明歌名叫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关键我也学习也不好，哎，我也不知道这首歌名字叫这世界有那么多人。我老搜这世界，我说我记得我会唱过这首歌，我资料库里也有这首歌，我放过的。然后我就搜这世间，这世间，世间，世间，就搜不到。最后一搜那么多人，哦，这世界那么多人。你说到底应该怪谁呢？啊，我批评我们 Kitty 合适吗？所以下次把歌名写清楚啊！我也不是神，我也不是很清楚。然后无边无际说他也是用手机网络听的。白天大哥也来了，白天大哥，你这个时候是用手机听还是用广播听的呢？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谁遇见了谁都是一个美丽的意外，相伴也好，离散也罢，只要遇见就不遗憾。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

他发了一个视频哎给我了，此时此刻正在高架上面拥堵着呢。这是哪条高架呀？啊，跟我说一声 GAEV88， 能不能告诉我这是哪条高架？为什么是从哪里往哪个方向，在哪一段，怎么都不动了呢？朋友们在路上有路况也第一时间告诉我哟。阿树正在早高峰的路上陪伴南京都市圈内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来跟我聊天。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大蓝鲸 APP 是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在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白天 H他们好多人都是用手机网络听的。哎呀，现在收听节目的方式大多数都变成了网络收听的方式了吗？哇啊，像刚才这位发视频的朋友一样，在路上听节目的人就那么少了吗？大家在车里听广播的人多不多啊？7:30肯定很多，因为很多的孩子。那么除此之外，大家会在车上听广播吗？

0: 有没有人还没有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啊？加完之后把你现在加啊，就是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呢之前加过或者说马上加了，你都拍一段视频，拍一段可长可短的视频，把你现在听广播的镜像发过来，发到我的个人微信当中来，让我看到啊。但如果说你说我用手机听的，我就一个手机，我怎么拍啊，那就不拍了。就是你用设备，你比如说有一位大哥啊，他是一位这个单位的安保室的保安人员啊，他会拿个小收音机摆在窗台上听，就像我们看主角啊，那个狗师啊，他们每天在这个门房里面听广播，听省人民广播电台。我觉得就这种方式啊，大家可以拍个视频过来，包括在路上开车啊什么的。甚至有很多朋友说，我此刻就坐在网约车的后座啊，这个网约车的叫小哥小姐，哎，怎么称呼他们呢，叫网约车大哥网约车大姐都可以啊，在听节目。那你在后面偷偷的，哎，把这个视频拍下来好不好，然后呢加我的个人微信发给我。记住我的个人微信其实很好搜嘛，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只是就是打，你比如打字的时候，你得打字打出南京阿树四个字，你就能全拼打出来，然后就可以搜到我的个人微信了。哇、哦！加完关注之后把信息发给我好吗。Kitty 说刚才那个人发的视频是长江大桥啊，是吗？我来看一下，是长江大桥吗？哦，好像是的，这个是上桥口，我放大看看得出来，这是长江大桥上桥口，这个应该是桥南往桥北方向，去大桥北边，就是往江北去，往江北去车子这么多呢，是这样吗？来跟我继续互动哦，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这个时候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扫扫南京吧，关注一下南京城的大事小事。
1: 有一种女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Kiss，
1: 有一种自信叫 Evan，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
3: 我们是

0: 老骚难进。
1: 未来五天就是27号，今天一直到31号到月底啊，南京都是以云系变化为主。今天阴到多云，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今天开始天气要转好啦，朋友们，今天开始天气要变转好啦，洗晒出行都可以安排上了啊！我可以洗车了，我要贴我的树苗车贴了，然后我可以把我的这个被子什么的、床单什么都换掉了，我要换薄的了，我要这个铺上新凉席了。我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买了一个今年新款的一个凉席，我就看看看好不好用啊？好用，到时候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如果不好用的话，我就不推荐了，这是我的一个原则。所以现在只是先告诉大家，我买的那个凉席，应该这两天就到货了吧？还没有给我发那个取货码。然后我刚才提到说，我这两天要去洗车，然后贴树苗车贴。我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跟着阿树的脚步，一起去领取一个免费的树苗专属车贴，贴在自己的车子上，好不好？贴在车子后面，记住了啊！领取车贴的方式要感谢我们的冠名商燕青功夫会馆。啊，因为在南京8家燕青功夫会馆的分馆都可以领取到免费的树苗专属车贴。当然了，我建议大家还是先去这个预约一个免费的体验课啊。你可以，我觉得也可以，就是不去上体验课，路过的时候去领取一下也可以。如果上体验课的话，那更好，因为免费嘛，免费体验课，你就带着小朋友去现场啊，体验一下功夫武术啊，看看适不适合我们家小朋友，然后领取一个免费车贴。他们每个会馆还有这个机会获得他们那个大的那种玩具啊，去一下总归有机会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这个燕青功夫会馆的相关信息，然后想带孩子去体验，怎么预约，都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我告诉你啊，很简单的，阿树个人微信其实就是我自己做大客服，我一点都不嫌烦，大家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了解，加过的直接问啊，没加的话先加一个，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

找到我了。我刚才问说大家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正在听节目呢？你看还说很多人通过网络在听节目啊。坏坏说我是边烤鸭子边听广播。哦哦，哎呀，这么大的一个烤鸭就这么直愣愣的在我们的镜头前出现，这个烤鸭肥的流油啊，看着好好解馋哦啊，是烤鸭子的一位这个工作人员啊。然后广播呢，广播是广播呢还是说手机广播啊？一边烤鸭子一边听广播，你是哪家烤鸭的？我帮你做个宣传不挺好的吗？对不对？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加阿水的个人微信，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来。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一下节目啦啊。然后再来说一下天气，说湿度，哈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大家觉得南京的湿度有点太湿了。说南京的湿度堪比亚马逊，亚马逊啊，这个年平均湿度在80%以上，部分地区可达90%，而南京最近的湿度98%。专家说，五月下旬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来自印度洋的西南气流含水量饱和，从南海登陆华南、江南、江淮地区，带来了大范围的湿热天气。那么在副热带高压北台的作用下，这股闷热的潮湿的夏季风继续北上，向北方输送充足的水汽，造成了南北同湿。那有人问说，相对湿度达到100%会怎么样？现在98%嘛啊，其实也跟100%差不多了。如果到了100%啊，意味着水几乎就不挥发了啊，所以你要在家拖地呀、洗衣服啊，你就别想它很快就会干，身体就是人的身体也会感觉到非常不舒服，因为你汗液也排不出来，这和你在桑拿房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真的是折磨人。针对大家提出的南京是不是这种情况，是不是要入梅了，南京气象回应，当前多雨是江淮气旋影响，并非入梅。截至5月26号，南京暂未达到入梅标准。所以这个夏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吧，朋友们。我有一种预感啊，我也不是专业的气象工作人员，就是今年这个夏天比较难熬，要不就是特别湿啊，烦死了，要不就特别热啊，热死了。所以大家一定就是家里有老人小孩啊，要照顾好啊，照顾好我们自己，出门也要照顾好。你看我这两天买的那个防晒服就很有用，而且我买的那个防晒服是全副武装，就我觉得男的啊没有机会穿裙子，但我买这个就是长款的这种防晒衣，我觉得防晒衣一穿别人也没觉得你穿裙子，还特别的修身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可能女孩子买的多，因为它好几种颜色，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可以选，我选一个灰色的，还选一个黑色的，其实这都可以的。就是你像防晒服，夏天我们肯定是要穿的，对吧？一个是物理防晒，一个是防晒霜，这必须搞得定，搞得定哦。如果你不防晒的话，朋友们，你真的会后悔的。而且我们现在江苏广电那个平台，阿树买的这款防晒衣只要129块钱，长款的。你个子要没有我这么高的话，你直接就可以干到脚踝，我跟你说。它不是普通的防晒衣，是 UPF50+的专业的圆纱防晒，紫外线的阻隔率特别高，水洗之后我跟你说防晒力也不会掉的。它面料用的是那种高密冰丝的透气网眼，摸上去冰冰凉凉的，丝滑软糯的，就跟皮肤就是敷了一层那个凉感面膜一样，你就是高温你穿着也不闷汗，不粘身，不透肉。然后最重要的是它全部护住，你知道吗？从头上到脚上就是没有防晒死角，它是一个宽松版的 A 版型，藏肉显瘦特别好。然后可以拆卸的那个大帽檐，还有黑胶的防晒护额头不晒脸，还有那个你的这个鼻子以下都给你，就是因为那拉链拉上的话也都透气网眼，都给你全部给你遮上，通勤啊、逛街啊、学车啊、爬山啊、海边度假全部 hold 住。所以现在大家肯定就是想好奇说，129这么好的一个防晒衣，它款式到底什么样？那你可能就想知道了啊。所以呢，你就加我的个人微信来查看，绝对不错。你跟我一样，你也下单，千万别错过这份福利。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就这点好，品牌大，然后质量好，关键价格还是全网最低。所以要买防晒衣的朋友，赶紧下手了啊！加过我的微信，直接说我要买防晒衣，我把链接发给你。

你，如果你没有加过我的微信，你现在加，搜索我的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了，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哇、再来刷新一下平台，大家跟我聊什么。哎呀，终于遇到了一个在车子里面听我节目的朋友，这是我们爆猴啊，在车子里面车载收听啊。现在车载收听的人变少了吗？如果你在车子里面听广播的话，不妨也把照片发过来给我看一看啊。1018说打卡，早上好，今天天气不错哦，我想听一首跟天空比个耶。这首歌有吗？天空比，不好意思，没有这首歌叫与天空比个耶，我们资料库没有那么新。但我看到了一首歌我很喜欢的，王菲的天空。哎，这是重新编曲的一个版本吗？我的天空

0: 这个是一个版本啊，这个词我不会念，叫 upbog 啊什么的啊，意思就是不使用电源插座，就是不使用电子乐器，不经过电子设备的装饰加工的现场化的流行音乐的表现形式，也就是不插电啊。王菲天空不插电版本，你还别说，这个版本啊还真的有一种悠远的感觉，好像藏着深深的思念，特别适合在甘南的天空下看到那些美景一起来听。这次阿树6月19号有一个团，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请爸爸妈妈来玩，也可以自己报名玩，6月19号出发，8天双卧的甘南旅游。那么去甘南我们吃什么，我们玩什么，还需要我多讲吗？对吧，甘南我们去吃牦牛肉，我们去吃手抓羊肉，对吧，我们还可以去吃天水麻辣烫。这次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那么玩还有扎尕那呀、朗木寺啊、黄河九曲第一湾呐、还有价值128元的麦积山的以弗传奇、丧尸的迎宾礼、草原篝火的过庄晚会等等的，所以8天畅游，价格才4000啊，4330，真的很划算。感兴趣加我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啦。
1: 每年这个时候，多雨、潮湿、闷热的天气让有关节疼痛的朋友苦不堪言，空气里的湿气是越来越重。

0: 咱们的腰椎、颈椎、肩周、滑膜还有四肢关节总感觉酸胀隐痛，屈伸不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一到阴雨天关节就像天气预报一样提。
1: 后面是什么？
2: It's possible。
1: D-R-E-A-M 后面再继续单词包起来。
2: I-T
1: possible P-O-S-S-I-B-L-E 是不是这个蛮拼的？
2: 是的。
1: 好的，
2: 是的。
1: 那等一下给你播这首歌，我来找到啊。好，这个时候来答题，看看我们小刘玉能不能把题目答对。
3: Ready go。
1: 请问偶数乘以奇数结果是什么数？
2: 奇数。
1: 其实是偶数。哇，偶数乘奇数结果是偶数。传统戏曲变脸哒哒哒哒哒蹦噔噔噔噔蹦，属于哪种剧种的绝活？变脸。
2: 川剧。
1: 恭喜你答对了，你妈妈还在要提示，你都答对了，好厉害。
2: 好厉害。
1: 是啊，黄河泥沙主要来源中游的一个高原，请问那是什么高原？
2: 黄土高原。
1: 哦，可以，非常棒啊，答对了，黄土高原。那我们吃的那个西红柿这个蔬菜啊，西红柿它富含大量的什么元素？
2: 维生素。
1: 对，维生素什么？
2: ABCD
1: 维 C 是吧？恭喜你又答对了。哎呀，刘玉真的很有这个储备，哎，知道的好多，真厉害。所以有的时候想想啊，很多人说是别人家孩子聪明，就是说前两天我是刷到了一个短视频，有一个家里面有跟刘玉差不多大的一个小女孩，她妈妈就在床上拿个手机发视频，说她再也不要问那些学习优秀的孩子的家长，你们家孩子是怎么怎么学的了。她说了一个故事，她说她问的家长，你们家孩子怎么学的，说特别想好奇是怎么把作业给写完的。她说啊，还要回家写作业吗？我们家孩子就是在课堂上把作业都写完了，回来就是玩呀。刘玉，你一般是回家写作业还是在课堂上写作业？
2: 在课堂上写作业。
1: 你看多优秀啊。然后那个妈妈还说，她说那有的老师布置的晚啊，布置的迟，他们怎么就写完了？说哦，我们家孩子会猜。会猜，把那个妈妈气死了。她说：“哎呀，这个真的有的时候啊，小朋友优秀，父母有的时候真的都不需要操心的。所以算了，家里小孩如果这个真的不是爱学习的，咱们也不要太逼迫他。这个时候我们来听这首歌，祝刘玉开心，祝你妈妈也开心，好不好？
2: 好，
1: 好，拜拜啊啊！其实。”父母们说不卷也不行，哎，不然太差了。但是孩子的这个整个的学习的过程，有的时候我真的像我要做父母，当然我没做父母啊，我做父母很有可能就会变成那种佛系父母啊，就是说该付出就付出，但对结果不再去纠结和执着了。

我刷到有个朋友给我发来一个照片，是一个心理学的专家叫武志红的一个截图，他说挺好玩的。他说心理健康是有代价的，其中一个代价是你不再是一个有口皆碑的好人。好，我看到小 M 留言，他说昨天前台小姐姐跟我说啊，有阿姨报名太极课，我们的树苗真的是覆盖全年龄段，哎，是不是？所以大家有空的话真的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南京燕青功夫会馆，我们的节目也是由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的。就是为什么阿姨也去呢？因为成人的太极，成人的散打

0: 都是可以在那里包班学。我们那个教练啊，长得又高又帅，然后还年轻，他就是打那个太极的时候虎虎生风，我真的觉得可以教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能够有很好的精力教大家。而小朋友的4到16岁的少儿武术、竞赛武术，还有少儿太极、少儿散打，小朋友们也可以学起来，对吧？孩子什么体质弱呀、胆小啊、不会自我保护啊，包括有这方面兴趣啊，都可以去学一学。反正大家先去体验好不好？先体验，体验之后你再考虑决定啊，后面要不要报名。然后呢，还可以去免费领取我们的树苗专属车贴，然后呢，还可以有机会获得大的那个玩具啊。南京有8家燕青功夫会馆的这个分会馆，你们找一个离家近的去领取和体验就可以了。怎么预约呢？就是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阿树说，想了解一下武术会馆就可以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H 说：“阿树哥哥，黑色的东西吸热，没事儿。黑色的东西虽然吸热，但是防晒，就是好像黑色在防晒领域好像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口碑，是具体怎么说的我忘了。”坏坏说：“跟着阿树去甘南玩，会路过天水，跟大家讲说天水出美女哦，是吗？真的吗？天水也出帅哥啊？那个网上那个吃苹果的那个帅哥，你们刷到过没有？卖天水苹，卖天水苹果的那个帅哥啊，我都刷到过啊，就是天水的，所以对天水印象除了麻辣烫就是苹果。然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聊的、想听歌的，都可以发过来。想听什么歌，发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就是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而我们的热线现在是空闲开通当中的84652997。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来，我们有请一下2号线上的好朋友，早上好。2号线小朋友怎么没有声音啦？是不是挂断啦？是到学校了吗？还是怎么的？来，大家继续抢线哦！84652997，84652997啊！宋仲基是不是热线上那小朋友挂断了？哦，好的，那么大家继续来打电话啊！84652997，刚才我跟大家提的这个暑假去东欧旅行，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哦！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慢苏醒。7月24号，跟随我开启12天的三国漫游。其实是我现在目前看到都有5国了。我们会去德国，就是会路过德国的一些景点，也会路过斯洛伐克的景点。我们要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好，一价全含，每个人只要20000出点头。这12天的欧洲游，不得是我们
4: 这个暑假，
0: 不就是我们这个暑假最值得期待的了吗？赶紧来接电话了，大家要报名咨询这个行程的话，加我个人微信啊，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来，这个刚刚热线上是爸爸在说话吗？是不是？
5: 是的，
0: 是的啊。然后这个旁边这个小可爱是儿子还是女儿啊？小可爱
5: 是女儿
0: 啊，是女儿啊，是女儿。那这个小女儿来给阿树哥哥打个招呼，声音大一点，说说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小青青。
0: 哦，小青青，你今年肯定很小吧？我感觉你说话奶奶的，你不会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吧？
6: 我是上一班。
0: 啊，你是哪个班？
6: 中一班。
0: 啊，那是幼儿园的，你是中班对吧？
6: 是的。
0: 中班，中班才几岁？有没有5岁啊？
6: 是的。
0: 哎呀，5岁，哎呀，5岁。

0: 5岁的小幼儿园的小朋友跟阿树哥哥聊天，阿树哥哥可不能聊得太深了啊。嗯，你开心了，笑了，你是在笑吗，宝贝？啊，亲亲，你是不是在笑啊？你在那个电话前面笑是吗？你在笑我呀？你是在笑阿树哥哥吗？
1: 不是的。
0: 啊，不是的，那你在笑谁呀？
1: 我在笑躲起来了。
0: 萌的要死，这种小朋友就是特别小。来，阿树哥哥问你个问题，你认真回答。嗯，你觉得，你爸爸长得帅吗？

0: 1米7，1米8，
1: 哦，有1米8呢，哦，那真的很帅的爸爸啊。那你觉得你爸爸最好的，就是最好的地方在哪里啊？人家的爸爸都很好，你爸爸也很好，对吧？那你爸爸好在哪儿啊？
0: 不过我爸爸总是会贪睡。
1: 你爸爸会什么？
0: 就是我幼儿园，那几天，爸爸他就躺在床上，然后早饭就等我和妈妈吃完了，他才吃。
1: 哦，爸爸好感人，就是。他说什么？什么水？亲亲爸爸，你在听吗？
2: 哦，我在听。
1: 你们家女儿在夸你，她夸的啥？你能不能复述一下？她在夸你什么？
2: 没有，她就是说周末的时候我可能会睡得比较多一点。
1: 哦，他爸爸好在哪？爸爸是能睡的爸爸。然后他说到有一句我听到了，说每次，哦，我懂了，是你睡过了，完了以后，他跟他妈妈都吃过了饭了，你才起来吃饭是吧？
2: 对对，偶尔一两次。
1: 这不是夸，这是以夸的方式在批评你。嗯，周末比较辛苦嘛，爸爸多睡会儿也正常。那周末你会带着女儿出去玩玩吗？
2: 会，我们经常会户外活动。
1: 哦，真好，户外活动，一家三口享受那种天伦之乐。说实话，有了女儿之后，有没有觉得结了婚这件事情也其实也是蛮幸福的？
2: 当然，
0: 在家，
2: 每天都很快乐，就在家。
1: 我听到了一种无奈。太好笑了。好，那接下来时间请你们父女二人一起来答题，你帮着青青来答题，你说正确答案让他来复述一下好不好？
2: 没问题。
1: 好，来请听题，看看你们今天题目难不难，看看。哎，明代有一个神魔小说叫《封神演义》，这个《封神演义》写的是哪个朝代的故事啊？想想，姜子牙呀，是吧？这些人都是哪个朝代的？
2: 宋朝。
1: 宋朝也太晚了，往前，往前推。
2: 隋朝。
1: 不是隋，再往前。
2: 商朝。
1: 对，商周时期，哎。巴黎圣母院的故事发生的城市是哪个城市？哦，这个太简单了。
2: 巴黎。
1: 对，法国巴黎。那么传统的四方神兽，
0: 巴黎大冒险。
1: 巴黎大冒险，这是游戏吗？
2: 啊，这个故事啊。
1: 对，传统的四方神兽：青龙、白虎、朱雀，还有个是什么？
2: 玄武。
1: 玄武，恭喜你们答对啦！四大名兽蜀绣发源地在哪个省份？
2: 四川，
1: 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啊，非常可以。这个爸爸一看就是年轻爸爸，这声音一听就是很嫩的啊，感觉比我小好多。啊、你是九几年的？
2: 我80后，快奔四了。
1: 真的啊？哦，那听着看起来很嫩，那你这生活也没受到什么打击啊，或者说挫磨哎？
2: 还好
1: 啊，恭喜你，祝你一直这么幸运下去，好不好？嗯，亲亲跟阿叔哥哥说拜拜，好不好？
0: 再见
1: 啊！再见，去幼儿园跟小朋友们讲早上听阿叔哥哥节目好不好？
0: 嗯，
1: 好。哎呀，你真乖。好，那就这样，拜拜。
2: 好，拜拜，
1: 拜拜。哎呀，幼儿园小朋友也可爱的啊，这奶奶的，也希望小朋友们，这个好多幼儿园小朋友的父母啊，想说，我暑假就算我想跟阿叔出去玩，我不带孩子去，为什么？他们觉得小朋友太小了。他说幼儿园小朋友带他去国外玩，有点浪费。我问过一个幼儿园小朋友的爸妈，说太小了，哎，但是我心里面私以为小一点就不能去看世界了吗？对不对？也可以带他来玩嘛，带着幼儿园小朋友跟阿叔哥哥出去玩也一样可以的啊，就是可以参加我们这次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三国漫游，7月24号出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哎呀，刚才忘了这个可爱的爸爸跟可爱的亲亲要听什么歌了呢？我忘了问了。哎，那后面放哪一首歌？大家来推荐吧，好不好？这里是

0: 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学路。有什么想听的歌这个时候发过来啊，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来把歌名发过来，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了。南京的燕青功夫会馆2011年创办的，在南京已经有8家会馆了，然后杨燕青馆长8极拳第9代，螳螂拳第12代传承人。那我那次去江宁的会馆打卡，有很多的教练，有一个长得特别清秀好看的小姑娘教练，她是给我们表演的是那个传统武术。我一看，看完之后，就比如说我要是单身的男孩子，我想追她，我看完之后就要掂量掂量自己就是有点害怕啊，除非我是一个就是特别靠谱的一个男人，但凡我有点其他的邪念，比如说我只想谈恋爱，我不想结婚，我都不敢找他你们懂吗？然后其实像那个就是太极呀、传统武术啊、散打，他们都有非常优秀的教练，所以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孩子体质弱呀、胆小啊、不会自我保护啊，或者本身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给孩子学一个技术，学一个武艺在身上都是好事啊。一个去免费体验一下，看看他喜不喜欢，然后呢免费体验完之后你再考虑要不要报名，而且去体验的时候可以有机会获得大的这个玩具，还可以免费领取到我们的树苗专属车贴，他还有太极呢啊。这个其实你看他们暑期据说要花99块钱会教你一套太极，专业的太极，然后你一生都可以去练啊，只要99包你学会。那其他的这个太极你要是经常没事去学一学也可以啊，太极课程都有，少儿的成人的都有，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都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预约。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啊。何小贝说关键他长大了全忘了你说的是什么事啊？是青青长大之后忘记曾经跟我说的那个一些这个承诺吗？还是说什么事儿啊？好了，你们赶紧推荐歌曲吧，8点钟之后来播放，这个时候马上要跳广告了啊。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8点钟我们要进入到真正的上班时间段了，大家对于人生有什么想说的，这个时候发信息来吧。
1: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8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有枋桥立交往铁心桥段、光华门出口往汇彩路出口这一段，以及马群枢纽附近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这三段现在车流量都比较大，在持续缓行。长江大桥、定环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的过江时间现在都在24分钟左右。同时，扬子江大道往定环门隧道进口、江东快速路往定环门地下立交这两段呢，也是有车多